谢谢师傅。接下来整个下午，谢小亮工作起来都很卖力气。从那以后，每次谢小亮上桌吃饭都会看到半碗面条，这让他对师傅对东家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渐渐的，他对木匠活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说这人一高兴啊，时间就感觉过得快，活呢也干得漂亮。木匠李没有口头去表扬谢小亮，可谢小亮能从师傅的眼神当中看出欢喜来。转眼间到了给东家新房上梁的日子啊，这新房上梁可是整个房子建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极其讲究，而且图的就是个吉利。有个说法啊，叫做立成铁骨千斤柱，架起铜筋万岁梁。哎，这话说的就是上梁的这一刻。这个时候木匠往往是最紧张也是最高兴的，房梁造得怎么样，木匠师傅的手艺如何，都会在这个环节得到检验。好在一切都顺利，所有参与建房的人呐，都插这是房梁做得好啊，哎，都在夸赞。谢小亮也能感觉到这个师傅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这木匠李特意把谢小亮也喊过去，让他一块儿上桌。哎呦，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木匠李还给师徒弟给小亮啊倒上一碗酒，这更让小亮是受宠若惊。木匠李高兴，东家也高兴，大伙儿轮流过来给木匠李敬酒。很快木匠李醉了，等到吃饭的时候，东家端上饭来，谢小亮就发现在师傅面前竟然摆着一碗野菜汤，而在自己的面前竟然还是半碗面条。这时候木匠李真的喝醉了，吃不下任何东西了。谢小亮问东家，我师傅的面条呢？东家对谢小亮说，面条？什么面条啊？李师傅一直吃野菜汤啊。那我这半碗面条怎么回事啊？这本来呀是给李师傅的，可他硬要让给你，还不让我说。听这话，谢小亮什么都明白了，他一下就哭了出来，说，师傅啊，师傅，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这一天谢小亮把喝醉的师傅背回了家。从这以后，谢小亮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师傅干。每次吃饭虽然还是要等师傅吃完了才上桌，可师傅总不忘给他留上半碗面条。谢小亮假装不知道，他每回吃的是津津有味，只是暗地干活就更加卖力了。不但这样，他还时不时地想办法弄点好烟好酒孝敬师傅。几年过后，谢小亮已经是独挑大梁，而且也做了木匠李的女婿，这天要给木匠李过60大寿。谢小亮专门下厨给师傅做了一碗长寿面，他把这碗长寿面端到木匠李的面前，对师傅说了句，师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半碗面。谢小亮一直喊木匠李为师傅，婚后也没改口。木匠李笑了笑，你不提当年的那碗面呐，我还倒忘了。傻小子，现在跟你说实话，其实第一次那半碗面呐，那是我闹肚子没吃，要不然怎么会便宜你一小。谢小亮笑了笑说，师傅，我知道那天看你呀一直往茅厕跑，我就看出来了，不过后来每次吃饭您老都给我留上半碗面，您老还是心疼我呀。木匠李又笑了笑，我没想到区区半碗面就能改变你的工作态度，我也不是傻子，既然用那么小的代价就能把你改造成一个不一样的谢小亮，何乐不为呢？谢小亮笑着没说话。其实木匠李的心里真是比吃了蜜还要甜，因为这无意当中的半碗面不仅改变了谢小亮，更加为他换来了一个好女婿，值了。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呢，我也将接着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呢，叫做《我也火一把》啊，看看这是谁啊？说王鹏呢是个农民，在家乡啊承包了几百亩的荒山。他的女朋友张静中专毕业后呢，就在城里工作了，两个人经常联系。但说到具体做什么工作，张静总是含糊其辞，王鹏总觉得放心不下。于是他趁农闲的时候呢，就去城里看了看。下了火车，来接他的是张静的好朋友李纯。李纯说了，他说呀，要去买件衣服，我晚上上班的要用，让我来接你。听这话，王鹏有些不痛快，心想这什么工作啊，还非得晚上打扮那么漂亮啊。他问李纯，李纯不肯说，说起来呀，这工作还是我介绍给他干的呢，不过他不让我告诉你，你自己问他吧。很快到了张静租住的这个房子，李纯因为有事儿开了门，就把钥匙交给王鹏走了。王鹏打量着这个地方，这是个两居室，客厅陈设很简陋，一间的门虚掩着，打开一看，正是张静的卧室，而另外一间呢，门紧紧地锁着。不大一会儿，张静回来了，就看他手里提着一大包的衣服。这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高兴。不过没聊上几句呢，张静突然叫了起来，哎呦，我买了现成的熟食呢，赶紧吃饭吧，我晚上上班呢。匆匆吃过了饭，张静关在卧室里打扮半天，等再出门真是俏丽性感。王鹏张大嘴巴已经认不出来了，张静摆了几个姿势，你别光傻看呐，漂亮吗？给个评价吧。王鹏说了，漂亮是漂亮，可就是太露了点儿。听这话，张静不乐意了，这还露啊？他说着拿起钥匙开了另一间的门，你可以在客厅看电视，但音量不能太大，你也可以去出去走走，但不能够敲这间的门，更不能进来打扰我工作。紧接着砰的一声，门关上了。王鹏甚至没有看清房间里的陈设，他只觉得那扇门把自己和张静分隔成了两个世界。王鹏在客厅里等，想等张静工作结束了好好和他谈谈，可一直等到深夜，那扇门也没有打开。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在朦胧当中就觉得身上暖烘烘的，睁眼一看，身上已经盖了被子，而在脚旁边蜷缩着一个人，正是张静。张静已经睡着了，王鹏一动，张静惊醒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一直在等我。王鹏紧紧握着张静的手，张静却抽泣起来，我是个新人，我必须完成工作定量，要不拿不到钱的，连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都付不起，每天工作到深夜，我都觉得好累。王鹏心疼啊，他把张静搂到怀里，想问个究竟，可张静看看墙上挂钟，慌乱地说，哎呀，已经凌晨4点了，我得去睡了，要不明天眼睛肿了可怎么上班啊。明天早餐拜托你了，你来了这些事儿啊不用我操心了，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张静去睡了，可王鹏却躺在客厅沙发上再也没合上眼。第二天，王鹏做好早餐，张静却没有起来吃，直到中午张静才醒来。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王鹏做的丰盛的午餐，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这平时一个人呢，我都是胡乱吃点。王鹏心疼，说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呀，能累成这样？张静说，我会告诉你的，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得再去补觉了。直到这天下午，王鹏去买了饭菜回来做好，张静已经关上门又开始工作了。王鹏是忍无可忍，大声地敲门。张静开了门生气了，你干什么？我要开始了。王鹏把心一横，今天呢，你必须说清楚，你究竟躲在里面做什么呀？啊，你要不说清楚啊，我不放心。张静忽地打开门，你要看呢，你进来看吧。进了房间一看，这里面只有一台电脑，一个麦克风和一个高清摄像头。张静说了，我是做网络女主播，靠给粉丝唱歌和聊天赚钱，这一行光明正大，你放心，我没有做任何的违法乱纪或者对不起你的事儿。现在你知道了吧，可以出去了吧。张静说着不由分说把王鹏推了出去。王鹏上网查了查，网络主播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在网络直播间里，用户可以免费进入围观主持人唱歌，
要想获得主持人的青睐和互动，就要花钱给主持人买各种的虚拟的礼物，比方说一朵虚拟的玫瑰花几十元，一辆虚拟的兰博基尼可能要好几千元，而女主播的收入就是从粉丝送的礼物价值总额提成而来。女主播不仅要长得甜美，还要会唱歌，会说漂亮的话，和粉丝互动活跃气氛，才能有更高的人气，获得更多的收入。王鹏不喜欢张静做这行，可他又没法去说服张静，为这个两个人吵了起来。没奈何，他只能打电话向李纯求助。可李纯说了，我也是干这行的，新人确实很苦，我比他先入行，人气还没他高呢。这样吧，你要是真不想他干这行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形象，你得想办法让他自毁形象。比方说你试试把他的衣服啊、化妆品啊都藏起来，干这行少了这些东西啊，就没法上场了。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要不他饶不了我。第二天，王鹏趁张静不备，在他上场前就偷偷的把他准备好的衣物藏了起来。张静急得在衣橱里乱翻呢，王鹏拿出个包来，你包里都是以前穿的衣服，你妈说放家里啊都白白坏了，让我带过来，要不你穿这个吧。张静说，这都是老土的服装，这穿上成村姑了，我怎么穿这个呢？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静只有胡乱的选了一件上线了。王鹏在客厅里惴惴不安，等着张静下班。张静一出来，王鹏就结结巴巴地说这衣服是我藏起来的，我不想你看这行，你要生气就骂我吧。张静却很开心，这是王鹏预料不到的，原本他低着头就等着一顿暴风骤雨，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张静甜甜的一个吻。张静开心地说，今天我人气啊倒涨了不少，粉丝们都说我今天打扮很好看，看起来清纯路线比较适合我，亲爱的，谢谢你。听这话，王鹏张大了嘴，合不拢了。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弄巧成拙。一计不成，李纯很快又给他出了第二个主意。电话里说了半天，王鹏却为难了，说这样不好吧，这搞不好他得跟我翻脸的。可李纯说，那你看着办吧，你要想他跟你回家，你不出狠招怎么行啊，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王鹏想了想，可是他上直播的时候从来都不离开。李纯说，我有办法让他出来，就在今天晚上，但是啊你一定抓住机会。王鹏点了点头同意了。这天晚上直播开始不久，也不知李纯用了什么办法，张静突然捂着脸从房间里出来，冲进了卫生间，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王鹏拿着早准备好的道具冲进房间，一屁股坐到电脑前，说，大家好，我是张静的男朋友，他临时有事，现在啊我带他直播。屏幕上是一片沉默，突然又热闹起来，有人说，这男的哪儿冒出来的，还有的说了，说不错呀，蛮帅的，就土了点。那位说了，女神有男朋友了，那我们在这混什么呀，都退了吧。看着网友的评论，王鹏紧张的是汗如雨下，可看着电脑屏幕上自己的头像，他知道不能回头了。王鹏开始唱歌，流行的他不会唱，唱的都是家乡的山歌，这些山歌都是张静和他从小唱到大的。想到曾经那些浪漫的时光和未卜的明天，他唱着唱着不由得动了情，不知不觉声音也不抖了，眼角还泛出了泪花。有人说了，哎，好听啊，再来一首，也不知是故意嘲笑他还是怎么着，说有人鼓掌，还有人献花。王鹏更加慌乱了，因为他就会这么几首，到现在他只能硬着头皮唱下去。唱到后来，他唱起那些一个人在山上自编的歌，他再一次进入状态，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就和平时在山上一样，吼出了自己的寂寞和思念。歌唱完了，王鹏却慌了神儿，他想起了自己准备的道具，拿出一个罐子，倒些面粉，他得意地说，没有人认识这些东西吧，这叫蕨粉，只是用我们山里的一种古老的蕨类植物，用它的根做成的，
它又香又甜，山里没什么好东西，这就是最好的营养品。你们看张静皮肤好吧，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东西，

0: 我们村子不大，可长寿老人却不少，也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冲一杯给大家尝尝。说王鹏啊，有些语无伦次了，手忙脚乱的用开水冲了一包蕨粉喝给大家看，他故意呼得满嘴都是。这就是李纯给他出的主意，在镜头前尽量去破坏张静的形象。突然就听啪的一声，摄像头被关掉了。王鹏觉得耳朵一阵的剧痛，他被张静提溜起来拉出了房间。第二天，王鹏独自提着行李失落的来到了车站。昨天晚上张静和他大吵了一架，提出分手，他只能一个人回家了。眼看开车时间要到了，可突然有人在他肩头拍了一下。哎，怎么真的就这么狠心丢下我一个人回去吗？王鹏回头一看，竟然是张静。张静提着行李，王鹏喜出望外，你不怪我了？你肯跟我一起回去了？张静说，因为直播的事儿，我被公司处分了，更重要的是你坏了我的形象，我的粉丝们都跑光了，我的直播干不下去了。不过我不怪你，你就是个傻小子，谁叫我就喜欢傻小子的，要怪就怪李纯那个坏妮子，都是他捣的鬼。王鹏吃了一惊，你都知道了？不过他也是好心呢。好心？好什么心呢？你知道什么？我后入行的比他人气还高，他经常换了马甲进我的直播间捣乱，昨天呢，是他故意把我气哭的，然后你才有机会进来。我不做了，我不喜欢这种连朋友都会勾心斗角的生活。王鹏一时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候，张静的手机响了，他接听后把手机递给王鹏，找你的，我们公司刘经理吵你一上午了。王鹏心说，这一定是兴师问罪呀。想到自己闯了祸，他不安地接过手机，准备听对方的训斥。可没想到刘经理却说，小伙子，你昨晚直播做的不符合我们规定，但你的表演却意外地赢得了大量粉丝的青睐，尤其是女粉丝。今天我们公司啊，电话要打爆了，都说想看你那种原生态的直播。小伙子，我正式邀请你来做我们的男主播，你肯定会火的。
1: 我也火了一把。
0: 王鹏有些不敢相信了，可张静说了，说要不咱别回老家了，你做主播，我照顾你的生活。王鹏摇了摇头，说现在我对这个工作呀了解不多，但是我现在不太反对这个工作了，我只觉得自己不想要那样的生活，哪怕真的能火。王鹏说起话来又有些语不伦次了。正在这时候，电话又响了。王鹏接完电话，突然手舞足蹈起来，火了，真的火了啊！可你刚才说你不想火呀，怎么又开心了？
1: 不是我火了，是蕨粉火了，家乡的蕨粉火了。
0: 刘经理说了，昨天直播以后啊，蕨粉火了，很多人都在问哪里能买到。有家做绿色食品的公司啊，也托他们跟我联系，说是要高价收购蕨粉，说有多少收多少。哎呦，咱们那几百亩山地上长得全都是宝贝啊，咱们这就回去把这蕨粉把这个生意做大做强，等赚了钱，业余时间咱们客串一把当网络主播，那种日子才叫真的火呢。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澡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岳老师。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最近有一个我的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阿姨啊，其实她这个年纪也不算大，刚刚过50岁，但是她呢就感觉到最近这个膝盖呀、腰背呀都特别的痛，然后她就去做了一个检查，发现是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啊。然后她就来跟我沟通说，哎呀，去看病觉得特吓人啊，每次去看病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身体特别差啊。然后这个医生呢可能也是有点吓唬他啊，说他这个骨质的密度啊相当于80岁的老妇啊。其实关于骨骼的这个问题呢，就不仅仅出现在这种中老年人身上，那我身边也有一些年轻人哈，在这个体检中呢发现自己的这个骨质密度啊偏离了正常的范围。那就开始有人这样说了啊，有一种说法，就我身边有学这个中医的啊，这个好朋友，他们就会说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是因为虚寒啊，这是中医中的一种这个说法，说因为虚寒，而这个水果呢，其实是这个寒凉的，属于寒性的，所以呢，吃水果会让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或者骨密度降低。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水果和我们的这个骨骼健康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水果的人，先问岳老师，就是水果的这个寒凉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其实在中医上面啊，就是尤其是《本草纲目》，它会把一些食物或者说是一些药分这种寒热温凉。但是啊，可以说这个寒凉的话，如果说从营养上来说，它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我们
2: 营养上没有意义，
3: 对，因为我们从营养上来说，更主要的是看它水果里边的成分，就是有哪些营养成分。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寒凉的这个概念的。那可能大家会关注一点什么，比如说骨质疏松，它有一个症状，就是有些人也会关节疼。
2: 关节疼痛，
3: 对，那中医上面呢，往往认为就是这种关节疼呢和我们的寒呐、湿啊有关，所以说他可能就会把它联系在一起，觉得是不是就不能吃寒凉的食物？但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关系，而且现在有很多研究认为呢，就是说骨质疏松的人是可以吃水果，而且吃的合理的情况下，水果还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一个因素。
2: 哇，还有利于骨骼健康哈。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骨骼先放一下啊，这个再说一说这个寒凉的问题。刚刚呢岳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解答呢是说，其实寒性和热性是一个中医上的一个理念哈，从营养学上来看，其实水果不存在什么寒性热性，但是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没有那么健康的小朋友啊，假如说他吃了这个水果，比如说是这个从冰箱里拿出来没多久的这个水果，他会拉肚子，对吧？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这就是水果寒凉的一个证据啊。岳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3: 其实的话这个不是水果寒凉，是这种温度刺激更明显一些。就是我们之前也是说，就是有些人为什么说我喝酸奶呀，或者说吃有些东西之后就会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啊或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和它这个温度对胃肠道刺激有关。胃肠道的话，它对这种凉就会更敏感，所以说在吃了这种凉的食物时候就会有一些症状，但并不是这个水果本身，可能是水果的温度导致的。
2: 不是这个凉的水果，而是这个凉，对吧？这时候你如果不是吃水果，你吃个冰淇淋，可能你也会拉肚子，对不对？那说到这个骨骼的健康啊，我们就先来讲一讲这个，就是有什么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骨质疏松哈？那我能想到的可能是这个缺钙，对吧？岳老师也跟我们讲一讲，就哪些因素可

0: 会导致骨质疏松，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为什么年纪轻轻的骨头就不好了呢？
1: 骨质疏松的话，简单点说，就是我们的硬骨里边开始出现各种孔了，它就不那么结实了。
0: 嗯，
1: 然后它一般是从正常到少孔到疏松这样的一个发生过程。
0: 嗯，
1: 那之前有一些研究认为呢，就是说它是和遗传有关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父母有这种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那子女出现这种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哦，它也有遗传性。
1: 对，但是啊，我们近几年又有一些新的观点是什么，就认为很多的这种遗传呢，它不完全是基因上的一个遗传，有些时候所谓的遗传是父母的很多生活习惯影响着孩子，
0: 是生活方式的遗传。
1: 对，
0: 比如说父母都这个爱吃面食，爱吃主食，然后不怎么吃矿物质蛋白质，对吧？
1: 对，
0: 然后孩子从小没怎么吃过太多的肉类，那他也就是吃一些面，可能就是营养就不够，
1: 对
0: 吧？对，
1: 比如说有些父母他就不喜欢喝牛奶，那很多孩子从小也没有这种喝牛奶的习惯，那他的钙质可能摄入就会少一些，那就会觉得哎，那他们一个家族都是这个样子，但这个不一定是基因上的这样的一个遗传。那再有的话就是衰老，在我上学期间啊，那个时候就认为衰老是骨质疏松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会认为什么，就是认为人年纪大了就是会骨质疏松，很多老年人都不重视，或者说有些人重视他也
0: 觉得这是一个没法改变的事儿，就跟我老了会长白头发一样。
1: 对，很多人就不会重视这个问题，觉得衰老了就是这样子，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科研的一个发展，大家已经意识到其实骨质疏松是可以改善的，
0: 是可以改善的啊。我特想问问，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健身嘛啊，我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也开始健身了，包括前几年我们在 T 台上看到了这个银发的这个模特哈，觉得这个中老年人健身这件事情究竟是会更快的导致我们的骨质，就是比如说脆弱，还是说会让我们的骨头更坚固呢？
1: 一般我们认为这种运动对骨头来说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
0: 促进的。
1: 对，就是我们说，哎，这种运动它会增强这个骨头的一个就是力量也好，或者说是增强它的血液循环也好，它对骨质疏松都是有一个就是预防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要说一点，就是说老年人如果骨质状况差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别摔跤。
0: 别摔跤。
1: 对，其实对于老年人说，最可怕就是骨质疏松之后出现骨折。所以说这个运动可以，但是一定是安全的运动，别摔跤的一个状况下是最好的。
0: 对，运动安全很重要哈。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期的主题啊，我们刚才说水果其实没有这个寒凉之说哈，那其实水果呢，就是吃多了水果并不会带来我们的骨质疏松，反而可能会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骨骼健康。那为什么水果里有哪一些营养素会对我们的骨骼有帮助呢？
1: 大家一般说到骨质疏松啊，想到的就是钙，维生素 D， 或者说还有我们说的一个酪蛋白磷酸肽，它和维 D 一样都是促进钙吸收的。但是水果中呢，它没有这么多的钙呀维 D， 但它里边有钾，然后维生素也比较丰富，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那这些呢，它都会协助我们的钙，或者说是协助维 D 来共同促进骨骼的健康。所以说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那水果摄入充足的老人，他的骨骼状况会更好一些。
0: 其实这里给大家讲几个这个调查研究哈，也是这些年做的。那有这个香港的一个学者在2001年到2003年间，对65岁以上的老年男女各2000名进行了调查啊，他发现呢，不论是这个男女，每天吃100克水果的人，全身和这个骨颈和这个骨矿物质密度和骨矿物质含量，都比不吃水果的人有明显的增加啊，这是一个调查研究。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内哈，这个有一个学者对3439名和1991名这个安徽的中老年男女所做的调查，也发现说水果摄入量多的老人，其实他这个矿物质的密度比较高，骨矿物质密度哈，这其实是说吃水果对我们的这个骨骼其实是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刚刚其实说到的呢，就是一些关于老年人这个吃水果对于这个骨骼肌的一些帮助。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其实我知道这个女性哈，就是特别容易流失钙质，对吧？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是孕育生孩子的话，你的钙质流失会更严重。那是不是吃水果

0: 对年轻人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对，我们常说啊，就是这个女性啊，或者说是年轻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她一般是一个骨质状况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峰值。那一般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呢，骨密度就会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说在这个峰值的时候，如果说储存量越好，那它对后面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的越预防就是越有好处。就像我们说，哎，就像一个存款一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存的越多，那后面的话消耗过程中的话它就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不断的往里补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如果说一直都有这种吃水果或者说补钙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他在后半生的这个骨质状况就是会相对好一些。
0: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说这个水果里有一些元素是会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很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钾啊，这个就是很好。钾对于我们的骨骼很重要吗？
1: 对，就是钾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矿物质。那水果里边呢，它的钾是比较丰富的，那它就可以就是说减少我们体内的这种静内源性酸，然后减少了尿钙的一个流失，提高了尿液的这样一个 pH 值。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锁住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水果中的钾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营养素。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水果怎么样帮助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其实水果里还含有一个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对于我们保持年轻抗衰老都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就是抗氧化物质，对吧？
1: 对，水果呢它有这种就是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物质。那抗氧化物质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以降低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损伤，就减少各种的炎性反应。那我们都知道骨关节来说它是容易出现这种炎性反应的一个地方，那这种抗氧化的话它降低了这样反应的话，就会预防这个局部的一个疾病的发生。那它对我们整体来说的骨骼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又是提供了各种矿物质还有抗氧化物哈，特别的好。但是你看比如说我的爸爸啊，他就会说，因为我爸爸从小生长的这个环境可能是比较贫困的，所以呢他觉得我小时候就没怎么吃过水果，我没有吃水果的习惯，但是我现在很爱吃蔬菜，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啊，就蔬菜能替代这个水果。岳老师，你觉得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1: 其实蔬菜的话目前的研究认为还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那不是说蔬菜就营养价值不好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和它的
0: 成分，
1: 对，成分或者说食用方法是密切相关的。那大家一般吃水果都会比较简单，一般也就是直接吃的比较多，最多是做个沙拉而已啊。但是我们吃蔬菜的时候一般比如说我们的烹饪过程煎炸烹炸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烹饪，那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有钾，但是我们又会吃很多盐进去。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一直在说，就是我们中国的饮食中呢会有很多盐的摄入，这个盐基本是一个都是超标的状况啊。那这个盐摄入过多呢，我们都知道高血压的人尽量是少摄入盐的，那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可能会有这种血压的波动，然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风险在增加。那这还有一个呢，它会增加这种尿钙的排泄，就是说对，就是说盐多了它会促进这种钙的排泄，
0: 就让我们钙会有流失，
1: 对
0: 吧？
1: 对骨骼健康就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再有的话水果里的钾呢，我们说了它是不含钠的，就是说它不会增加我们体内钠的一个摄入。再有的话就水果中我们都经常听说有一个叫有机酸。
0: 有机酸。
1: 对。那有机酸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包括柠檬酸、苹果酸都有，这种有机酸都有利于铁、锌、钙、镁这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相对于蔬菜来说，水果的话就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骨骼健康。那再有的话蔬菜里边就我们说的番茄里边的有机酸含量也还可以，其他蔬菜的有机酸含量就非常少了。
0: 听完这段话，我好像觉得这个水果的营养成分要比这个蔬菜要高。叶老师，你觉得我这个感受对吗？也不一定哈。
1: 对，其实蔬菜的话，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也会有很多维生素，而且它膳食纤维也很好。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改善对身体的健康的不同需要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就是蔬菜、水果啊、肉、蛋、奶以及这个主食，其实都是需要的。那既然这个水果中有这么多好的成分哈，这样的元素能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帮助，那同时呢，可能它又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它的抗氧化物啊，它的一些有机酸啊，还有它含的丰富的这个钾是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就应该多吃水果，对吧？那这个多是多少是合适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每天吃水果的这个量了。那岳老师，就是你觉得这个每天吃水果大概就是维持在多少的一个量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量一年四季会有一个参考值的变化吗？
1: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说一份水果呢，就是80克叫一份水果。那他推荐的一个摄入量是2到4份，也就是
0: 2到4份，
1: 对，160克到320克之间。那我们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水果呢也是200到350克
0: 一天，
1: 对，那大概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加上一个橘子。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骼健康甚至对整体的这个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想强调一点，为什么要水果说了这么多好处之后还要限制它的摄入量？那其实水果里边它糖分还是比较高的。那再有的话，这种糖分过高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热量偏高啊，很多问题。再有就是水果其实会促进肠道蠕动哦，就有些人，比如说出现便秘啊，各种情况吃水果就会好一些。就是
0: 那我知道的就是，治便秘特别好的水果就是火龙果，特别立竿见影，对吧？
1: 对，之前就是听很多人说火龙果，就是尤其是红心火龙果，
0: 对对对，
1: 效果非常好，
0: 特别夸张，对
1: 对。然后呢，它这个其实肠道蠕动如果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问题，很多营养素还没来及吸收，那我可能就都排出去了。那这样的话对很多营养素的吸收利用是不好的。那我们说水果，所以说一个是从热量，一个是促进肠道蠕动来说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些量。
0: 当然这个我们要维持这个骨骼的健康哈，光吃水果是不行的。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说，你不用为了去维护这个骨骼的健康啊，觉得这个水果太寒啊什么的，不吃水果，反正应该吃一些。但是维护骨骼健康其实不是主要依靠水果的， 对吧？
1: 其实我们还是说骨质疏松，它更主要的是我们说的钙质，然后比如说镁，然后锌，甚至包括我们说的这种维生素 D、酪蛋白磷酸肽，促进它的一个钙质的一个吸收，这才是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当然维生素 C 对就是钙的吸收也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说水果里的钾呀、维 C 呀会帮助它的一个钙质吸收。但是如果钙摄入不够，光吃水果是解决不了骨质疏松的问题的。
0: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你提到的哈，这个锻炼其实对于防止骨质疏松或者钙质流失其实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说锻炼它其实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是一个长效的。如果你希望自己的骨骼在老的时候健康的话，你最好年轻的时候就锻炼，是不是？
1: 对，
0: 老师，
1: 对，其实运动的话对骨骼的健康来说是非常有好处，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血液循环，帮助这个骨骼吸收所需要的营养。再有的话我们也说这种运动啊可以增强这种骨骼的一个负重的能力。那它这种能力强了，它自身也会更健康。所以说骨骼的健康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营养和运动是配合的效果是最好的。
0: 那再来问的细一点啊，既然这个运动对我们的骨骼是有帮助的，那运动分两大类，一个是有氧，一个是无氧哈。有人说比如说你这个跑步多了，或者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多了，其实反而会伤膝盖，对吧？那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要维持全身的这样的一个骨骼健康，岳老师您觉得有氧和无氧运动应该怎么选或者怎么去搭配？
1: 其实说到这个伤膝盖啊，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体重的问题。那对于这种体重过重的人来说，有氧运动其实是要先从一些舒缓，相对来说是舒缓一点的角度进行。但是
0: 循序渐进。
1: 对，但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体重不减下去，这个膝盖的负担

0: 单就会一直在，它就会是一个说严重一点有一点恶性循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有氧运动对关节其实没有损害，最大损害还是它的一个体重，对的关节损害比较大。那无氧运动呢，它有一个好处是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其实肌肉量好了，它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骨骼的负担，因为肌肉和骨骼它是配合支撑我们人体的。那如果肌肉力量不好的话，这个
1: 骨骼的压力就太大了，
0: 对，
1: 都交给我来支撑。
0: 对，为什么很多说出现这种什么肌肉的劳损啊，什么很多问题，其实和它的肌肉力量不好，然后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有氧和无氧都要有一些，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在做这个有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假如说你不想对膝盖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啊，那你跑步就不能在水泥地面上跑，选择好的专业的跑步鞋，然后在这种健身步道上，或者说这种塑胶跑道上去跑，
0: 或者就像我们一直提倡的慢跑，就是
1: 慢跑，
0: 对，就是动作柔和一点，对，然后可以慢跑，然后时间长一点，但是动作柔和一点，速度慢一点。
1: 那这个水果吃的时间哈，最后再来问一问，因为这个挺纠结的，饭前吃觉得哎，这个把这个饭的这个欲望好像这个胃口又减少了，饭后吃又说这个饭后什么半小时什么一小时，有很多说法。岳老师，你们家吃水果一般是什么时点？
0: 我们一般会放在两餐之间，就把它当做一个加餐。就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就是少食多餐嘛，就大家的话可以把它做一个加餐，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饭前吃的话，那有的人胃肠道比较敏感，然后他本身对胃肠道刺激就比较大，可能有人会出现不舒服，那再有很多人吃饱了，他就会影响他的一个饭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再有的话，如果说是饭后，其实有的人本身已经很饱了，再吃个水果的话，这个对胃来说负担也比较重，所以我建议大家放在两餐之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放在两餐之间，也就是每天三顿饭两顿水果啊，保持这个水果的量不要超过300克吧，对吧？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量，而且水果的搭配也要讲究一下啊，就是最好是多样，然后每一样呢少一点。那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如果你想维护骨骼的健康，其实你不用刻意减少水果的摄入，水果里的一些好的矿物质，包括钾呀，包括抗氧化物，还有有机酸呀，其实是对于我们保护骨骼健康很有帮助的。那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估计说的多的大家呢耳朵都长了茧了，但是关键是还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消防安全的规定，别贪便宜在网上买一个二手电池，更不能把这电动自行车或者电池拎进屋放到楼道。说到燃气管道的带病运行，这个却和千家万户都息息相关，因为燃气是离咱们每个人生活最近的易燃易爆品。那什么是燃气管道的带病运行？带什么病啊？这些病能够给千家万户的燃气安全带来什么问题？怎么样及时的发现和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燃气管道的带病运行仍是需要注意的重点领域。那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相关的措施以及兜底儿措施，要全力的消除重大事故的隐患，全力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的问题隐患。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北京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5: 记者从召开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新闻通信会上了解到，生产安全事故起诉亡人数实现双下降，分别下降19%、21.1%。目前各项安全生产整治行动推进顺利，取得了预期效果。
4: 那您听，发生各类生产安全死亡事故162起，死亡165人，那这个水平呢，同期减少了38起，44人，分别这就下降了19%和21%多。生产安全事故的起诉和亡人数，这都实现了双下降，同时呢还建立重大隐患全量汇总和闭环整治机制，对重大隐患的整改进行临时提醒、到期预警、超期警告，累计消除重大隐患730项。会议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需要注意的是啊，下一步也就是今年呢，从9月1号开始之后的工作，违规动火作业、燃气管道带病运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等还是治理的重点，最大限度的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的概率，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燃气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大的便利和实惠，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生活的成本。燃气呢，也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离我们最近的易燃易爆品。那么什么是燃气管道的带病运行？哪些情况都是带病？那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采访了燃气集团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白佳琪和燃气集团客户服务部的高级主管翟南希。咱们先来听听啊，白佳琪副经理给我们说说哪些情况、哪些隐患，它都叫带病运行。
6: 我们对于一般的咱们居民用户呢，每年呢都不会不少一次进行安全入户检。对于咱们的广大的农村的天然气用户呢，我们要求呢更高，每年呢会提供不少1-2次的入户安全检查。在每次的入户安全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提前的在咱们的小区进行相应的提前通知公告，这样呢便于咱们的居民用户呢根据时间和安排时间提前呢配合咱们进行一个入户安全检查的工作。在这个入户的过程中呢，咱们专业人员会在入户的过程中，咱们携带专业工具，对咱们的用户的所有的咱们的燃气的管道设备设施进行相应的排查，出现了漏气都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您家中咱们这个用气设备、用气灶、咱们的热水器也好，如果出现老化，或者是咱们还在使用明令禁止的直排热水器呀，或者是没有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呀，我们也会对用户进行相应的安全提示。这个巡检过程中，我们发现的相应的安全

0: 圈的隐患，我们都会给咱们的用户开具一个隐患的告知单，把咱们家中的相应的隐患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这样呢便于咱们的用户根据记录单逐步的消除家中自身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哦，这些情况都属于燃气集团呢定义的这个带病运行，比如您刚才说的这个软管超期服役，没有更换金属螺纹管，燃气器具的设备没有熄火保护的装置等等。那当然了，漏气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属于带病运行。那也就是说呢，燃气集团的这种巡检实际上相当于啊一位呢燃气大夫上门给大家查您家的这个燃气健康不健康，有没有带病运行，有没有亚健康啊。那听到这儿，哎呦，我想起来了，我们小区也经常组织这样的一种燃气通知，可是我有时候上班啊就把这事儿给错过了。那可能收音机前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燃气大夫啊再预约一下，让他呢到家里来给检查检查呢？会不会啊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了呢？
0: 咱们的用户也不用着急，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上门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您家中无人，我们也会在您家中的门口门上贴好我们的客户联系单，上面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咱们的广大的用户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燃气的 APP 或者公众号，包括现在我们进一步拓展咱们微信的小程序，咱们的这个支付宝的燃气小程序，都能进行咱们相应的燃气巡检的预约工作。这样呢即使您错过了，通过咱们各种的渠道也可以进行跟相应的预约。我们现在提供的24小时不间断的9677的服务，如果您家中出现了报修的情况，包括刚才提到的预约巡检的情况，可以通过咱们的9677热线进行相应的一个操作。
1: 那怎么判断他确实是燃气集团的人呢？
0: 统一工作服制服，并且呢我们的人员呢都会佩戴我们相应的工作证，上面有我们人员的相应的照片，我们的工号，可以通过工号打我们的9677的热线进行进一步的核实。特别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巡检之前的跟小区对接的过程中，会把小区内涉及的巡检人员进行相应的一个提前的公告，便于您提前了解到燃气的巡检的服务，这样也是规避一些不法人员这个参与到过程中浑水摸鱼。跟广大的用户呢都是郑重承诺，入户的过程中不会向用户以任何形式进行相应的推销，更换的咱们燃气的连接管都是免费的，包括巡检的过程中也都是免费的，不会向您收取任何的费用。
1: 那白经理，您觉得这个带病运行最普遍的情况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常见的，有的用户呢可能使用的时间过长，国家的有明确的要求，燃气具呢这个使用的年限呢不能超过8年，咱家这热水器使得还挺好，都使了10年12年了，请您也进行及时的更换。
1: 哎呦，我也得换了，
0: 避免呢因为这个超期服役造成设备这个环节中存在咱们燃气的安全隐患。燃气具啊，因为时间啊如果过长的话，它们内部的各个构件的接口也容易说咱们肉眼不可识别的老化情况，可能它的强度随着时间的流转吧，时间越来越长，本身的强度也会减弱。
1: 家用的这个设备啊器具，我感觉呢它从科技含量上讲哈、它也升级换代的特别快，有的时候你买的早了，你去修你都修不了，人家告诉你说你这都是孤儿产品，都没配件了，你还不如换呢。
0: 现在的灶具呢都有3C 的认证标志，别咱大家在购买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相应的一个识别。此外呢新的灶具呢都有一个熄火保护的功能，
1: 熄火熄灭火，
0: 熄火保护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呢对于咱们家家户户来说，特别是燃气使用安全过程来说，真是有很大的作用。咱们的熄火的这个保护呢，其实呢就是咱们灶头上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探针，如果说不能特别的明确的区分咱家的灶具是不是有这功能呢，看一看咱们灶头呢是不是有2个探针，其中一个呢咱们的点火用的点火针，另外一个探针呢就是熄火保护针。
1: 那看来啊，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设备使用的年限哈、痛下决心以旧换新，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还真是哈、因为呢还能用啊，哎，凑合凑合还行。但是您看这燃气具呢，它岁数大了哈、它这个年代早了，它出厂的早了，它技术不一样，它就不符合相关的这个规定，它没有燃气器具设备的无熄火保护装置。
2: 应急时刻，
1: 那除了哈发现的这种燃气器具设备没有熄火保护装置，还有哪一类这个基础病特别常见的燃气带病运行的这个病症呢？那翟经理您给我们说说吧。
3: 安全型配件，其实安全型配件应该是包含了金属连接管和燃气自闭阀，因为金属包覆管呢它的连接方式呢更多，而且它的应用场景呢也会更多一些。这两个产品呢它们的那个功能呢是，金属包覆管呢是装在咱们的燃气具前边，取代了我们之前的燃气胶管， 它比燃气胶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里边有一个金属丝缠绕的保护层，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这燃气内管啊，防止被鼠咬啊，被那个虫子咬食啊，或者是说老化。它的那个连接方式呢，都是用喉骨紧固的承插或者是说螺纹连接，它连接的也比较的紧密。刚才白经理提到那个燃气自闭阀呢，是就是它呢是有过流、超压、欠压自动关闭的一个功能。就您家那胶管啊，如果说没换成金属包覆，或者是有特殊情况，您脱落了或者有大的破损，我们这个阀呢也能及时的给它关闭。
1: 那这个现在呢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安？
3: 现在目前为止呢是灶具用的自闭阀、金属包覆管，我们都是免费安装。我们燃气集团呢今年是2年工作一年完成，然后我们是按照小区制定的这个安装计划，我们在安装之前呢也会提前一周啊跟街道社区啊或物业啊就是进行沟通，然后也会在您小区里啊张贴这个相应的宣传材料，然后我们会在约定的时间呢上门为您免费安装。我们的人员呢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这种有素质的人员，安装之后呢也会给您留下就是使用的这个方法的这个宣传的材料。如果说您这边万一没赶上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9677然后 APP 或者小程序啊进行预约。
1: 所以这个熄火保护装置很重要哈，大家呢如果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炊具没有这个装置，建议呢及时更换，或者呢您呢和这个燃气集团联系，他们呢也有上门免费安装这个报警阀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呢就是在燃气集团呢给我们家进行常规的这个燃气检查的过程当中呢，然后燃气集团给安装了一个这个，就在燃气表的这个附近可以自动切断，那这也是一个保障。但是最好呢就是咱们的炊具啊在源头处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保障。那说到这个软管，这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我公公婆婆那个做饭那个管啊都蔫儿了，都爆浆了都哈。然后呢我赶紧和燃气集团联系给他们换，燃气集团说你们那小区是不是特别老？哎，我说是啊。哎，那我们来了。走的时候说换了36根管，给36户都换了。您看看这家家户户的管都应该说不合规哈。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个管吧，这个管它带病运行，它最普遍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0: 咱们燃气灶具的连接软管出现了老化呀、皲裂呀，包括一些咱们使用时间过长的情况，这里边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有可能您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因为咱们清洗灶具的过程中有一些拖拽，厨房橱柜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抻拉过程中对于胶管有一些拖动，胶管连接部位包括胶管本体有可能出现漏气的情况。所以咱家中啊，如果咱广大的听众家中还是一些传统的咱们绿胶管，也呢请咱们呢主动的打我们的9677这个进行相应的反应报修。
1: 翟经理，这个螺纹管、金属管的事儿哈，您也给大伙儿叮咛。
3: 就是因为安全配件呢里边的金属包覆管呢是从这几年才由这个燃气企业然后主动的为大家伙更换的，然后自闭阀呢使用的年限呢也比较的短，所以呢我们这是希望的是广大用户呢能够相信我们燃气企业安装这两个产品的初衷是为了提升您的用户安全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确是有些用户可能对这两个产品的功能啊不够了解，他就觉得啊，免费的东西那一定都是不好的，就是，但实实在在的，我们呢是想要见我们企业的这个主动担当的这个责任，也是为了保护大家伙的这个用气安全，然后呢是希望我们的用户呢就是配合一下。
1: 这个我知道，这个也不要钱，上门就更换一个这个金属包覆软管，寿命长、结实啊，摸上去就知道啊，耐腐蚀、耐高温，老鼠也咬不动。使用更安全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咱们新装修，还是呢，哎，您啊给您自己的这个燃气灶具进行体检，您都一定要和燃气集团联系，让他们上门给您安排这个螺纹接头的、不锈钢制的这个波纹管覆盖的这种金属管，这样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才更安全。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给大伙儿说的是啊，在接下来9月份之后，在应急安全重点领域的管理的过程当中，燃气的带病运行和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啊、违规动火啊，仍然是管理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领域。 但是呢，相对于电动自行车，那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相对于这个违规动火，那离咱们就更远了。一般的企业呢，这主体责任在它，可是燃气带兵运行却和咱

0: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啊，和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刚才说了，这个带病都有什么病呢？年代太久，这个炊具啊，已经没有熄火装置这样的技术能力了。本来呢也没有，现在呢也加装不了，您赶紧换。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管没有换成现在的这种金属管、螺纹管哈，您也赶紧换。还有一种就是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两位嘉宾说的，有人违规使用直排式热水器。那白经理，您给我们说说这个燃气器具的使用带的这个病，这个病的危害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呢，用户呢这个比较少的部分啊，还有一些用户还在沿用过去明令淘汰的直排式的热水器。这个所谓的直排热水器呢，跟咱们现在正规的强排式热水器相应区分呢，就是咱们的热水器的排风管没有进行相应的连接。咱们现在新的这个强排式热水器呢，都有固定的排烟管，并且呢有相应的排烟装置，会把咱们的热水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气呢，主动的排到咱们室外。如果您家中使的还是过去直排式的，那这些产生的废气有可能就排到您的家中，造成您的燃气的相应的这个废气的中毒。如果家中还有这种直排式热水器，也请咱们的广大听众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更换。
0: 这直排顾名思义就直接排到屋里了，
1: 对，
0: 那这个太危险了。
1: 对，
0: 嗯，我觉得不仅呢是您自住的房子您一定要注意，您就是出租的房子您也收租金呐，啊，那您也得留意啊，也得给租户提供一个合乎安全的这个居住环境。您现在回忆一下，您那个热水器是直排的，要直排的，赶紧这个钱绝对不能省，积极的给租户换一个合乎相关的燃气安全的一个相关的安全产品。
2: 应急时刻，
0: 咱们接着说啊。这个燃气呢，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会出现一些漏气儿，有的是人为，比如说呢，老太太、老先生正做饭呢，哎，那边啊，孙子让给开门呢，这一开门，这孙子高高兴兴给爷爷说今天学校的这个好事儿哈，爷爷一高兴，这给孙子又是拎书包，哎，又是换衣服，哎呦，忽然想起来这炉子上还有菜呢，过去一看，嚯，汤都溢出来了，这炉火呀，只有炉子没有火了。这燃气啊泄漏了，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呢，您比如说管子也不太结实，或者衔接处松了哈，结果呢慢慢的撒气儿了，这都特别的危险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啊，通过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及时的去判断这个燃气呢有没有泄漏，有没有带病运行。
1: 广大的听众呢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咱们的北京燃气呢在咱们的天然气的安全管控过程中，为了便于咱们用户能够及时的发现漏气的现象，会在天然气中呢加些一些加锈剂，是我们通常使用四氢赛芬。这样呢，您在这个家中真实出现漏气的情况，您会闻到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气味，这是便于提示咱们进行第一时间的感知。出现漏气呢，大家也不用怕，广大用户呢一定有一个四个步骤，一个是第一时间关闭燃气表前的阀门，切断咱们家中的燃气的气源，这是控制家中的燃气气源呢。关闭了阀门之后呢，进行开窗通风，保证这个污染区域的这个空气呢能够自然流通，降低您的燃气的浓度。在这里边第三步一定大家切记，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启闭任何的电器的开关，甭管是您抽烟机呀、厨房里边有着微波炉啊，就这些电器启闭都不允许。不允许说又家中漏气了，赶紧把抽烟机开开，把这个漏的燃气给排出去吧，这个环节也有可能造成的危险。开窗通风是最好最正规的操作方式。除此以外呢，最后一步就是人员呢退到的污染区域以外干净的环境中，拨打9677的服务热线，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士呢第一时间上门去给您排查一些相应的燃气的故障。
0: 是啊，这万一出现了可疑的这种情况，正确的应急那是非常必要的哈。万一有，大伙儿也别慌，特别是不能错了这个顺序啊，和一些方法先开窗，这样呢它的浓度就稀释了。
1: 对
0: 啊，然后呢离开这个环境，人是第一位的哈，积极报警。您不能说哎我们家这我就不吱声了哈，赶紧报警，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可以及时的处置哈，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和公共安全的利益哈。节目最后了，也想请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现在还是一个装修应该说呢特别集中的一个时候啊，在燃气管线这方面装修，您二位有哪些叮咛？
1: 装修过程中呢，有可能燃气的管线的位置可能不太合适，您家中可能需要一些改动，在这里边特别提示广大的听众，切记不允许装修人员呀，这个私自的 去改动燃气的管线设施。如果您真的有这些需求，厨房的位置变一变，方向改一改，或者咱这燃气表这高度咱们调一调，也请呢主动联系我们九一七七，我们呢会给您提供专业的拆改的服务。
0: 翟老师，您有什么补充的？哎，我听说呀，如果呢你把这个，比如说你们家这厨房有门，你把门给人拆了哈、啊，成了开放式的了，这也不行是吗？
3: 开放性厨房的话，尽可能先保证安全。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服务，装修的时候刚才提到那安全配件也是免费送给您的，就是如果您家装修的时候根据您家的那个燃气表的使用年限，然后去考虑就是给您换一块全新的智能表，然后同时送给您一套这个自闭阀和金属包覆管，连料带施工费都是我们燃气集团来支付，您就是只需要支付您原来的这个拆改的费用就可以了。
0: 白经理，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怎么辨别咱们燃气集团工作人员的身份。
1: 工作人员呢，在咱们入户网中会配备全身的工作服，并且佩戴相应的工作牌，工作牌上有我们相应人员的个人信息、工作编号，可以通过这些编号再打九个信息进行相应的查询。
2: 应急时刻。
0: 那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啊，这个燃气的带病运行，您看，实际上就是这么几类，一类呢就是燃气灶的连接软管非标，达不到标准，您该换您赶紧换啊！您给燃气集团打个电话96777，他们上门免费给您换。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这个燃气的器具老了、早了，它没有熄火保护的装置，建议您及时更换。也可以和燃气集团联系，让他上门呢给您安一个这个熄火阀、报警阀，这也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一些直排式热水器的用户，您可一定得注意。因为呢，国家呢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啊，那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老楼，我这排不出去，外面没窗户没墙，是楼道，那这个直排式热水器您就不能用啊，因为它没有烟道口，它不能通风，它特别容易造成室内缺氧。大概在10年前左右吧，就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事情，几个姑娘下班了之后啊，回宿舍了。单位给安排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嘛，那就基本上下班了之后就一块儿回来，你洗完我洗，结果直排式的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一氧化碳就没能排到室外，而是流到了屋里。那姑娘回来的也晚，工作也劳累，洗完澡了以后就睡觉了。可是您想，你洗完我洗，那就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最后导致啊这几个姑娘一氧化碳中毒，抢救无效死亡。这在当年呢是一个影响特别大的一个案子。现在呢，大家基本上啊都知道这个直排式热水器的这个缺陷了和它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是建议一些老住户啊、租房户、房东或者租客，您看一下，那这种房子啊，咱不能租，因为这个是个定时炸弹，它也不合乎国家的相关的规定。所以您看，说到这个燃气的带病运行，它带的病还挺多的呢，相当一部分都是人的这个不安全的行为。所以燃气这个事情啊，跟电器的事儿差不多，千万不敢贪便宜，不敢贪那种啊没达到安全规范的那个便宜，特别容易因小失大，带来一些应急安全的故障和隐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老师问小强，
1: 圆明园是谁给烧的？
0: 小强委屈地说，老师，不是我烧的。
2: 你这
1: 把你爸叫来。
0: 放学以后，小强的爸爸来了，老师对他说道，
1: 哎呦，您看，今天我问您儿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说不是他烧的，这也太可笑了吧。
0: 小强的爸爸眨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老师啊，这真不是他烧的，我们孩子不会做这种事儿，要不我们赔行吗？
1: 教授对一名智力早熟的6岁男孩进行测试，教授问道，
3: 哎，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小朋友？
4: 2月20号。
3: 那哪一年呢？
4: 每一年。
0: 老师问学生，
1: 我国的羊毛主要出产地在什么地方啊？
0: 一位学生回答道，羊身上。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扑朔迷离，然后问一位学生，
0: 哎，请你说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1: 学生站了起来，推了一下深度近视的眼镜，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4个字，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最后他无奈地说，
4: 老师，看不清楚。
0: 你说对了，坐下坐下。
5: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村子里有一个懒汉，整天不劳动，专以乞讨为生。他向人要东西时总是死乞白赖的，不给不走，人家骂他打他他也不在乎。他经常光顾朱哈的家，缠住朱哈不放。一天，那个懒汉又来敲朱哈家的大门，朱哈走出来看到又是那个懒汉，就问，
6: 你要干嘛呀？
7: 我是镇主的客人。
6: 哦，那跟我来吧。
0: 懒汉跟着朱哈走，一直走到清真寺的门口。朱哈对懒汉说，
6: 镇主的客人，这是你真正的家。
0: 一天，朱哈在清真寺里讲经，忽然有所发现似的对听讲的人们说，
1: 你们应当感谢真主，因为真主没有让骆驼长翅膀。
7: 为什么呢？
1: 如果骆驼长了翅膀，它就要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屋顶上，一会儿停在院墙上，那么压倒了全部的屋子会把你们都给砸死了。他的头皮弄破了好几块，每剃破一块就用棉花按住伤口。小明感到头皮很疼，就站了起来，剃头匠对他说，
0: 哎，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要快剃完了。
6: 您在我的这半个头上种了棉花，我的另半个头还得留着种亚麻呢。
5: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小明学会了抽烟。一天放学以后，他走出校门，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却发现班主任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面前。只见老师双目圆瞪，他被吓得浑身哆嗦。老师大喝一声，
8: 哼，你敢抽烟。
0: 小明连忙把烟扔到了地上，老师又大喝一声，
8: 你敢浪费。
0: 小明听完后赶忙从地上捡起来递给老师，老师不接，又是一声大喝，
8: 你还敢贿赂。
0: 小明赶忙往口袋里塞烟，老师更生气了，
8: 嘿，你还敢再犯。
0: 小明不知所措，哇的一声哭了。
1: 一天，小明和表哥赶公交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上的人太多了，前门根本挤不上去，他们只好在前门刷了卡，从后门上车。可是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后门也挤不上去了，于是司机大哥就和我们商量，
0: 哎，我先发动车慢点开，你们跟在后面小跑，
3: 么样？
1: 我和表哥纳闷，这算什么办法？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跟在车后面跑。眼看着车跑出大概十米了，忽然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乘客把持不住身体，全部倒向了车前，后门一下子腾出了一大块地方。这个时候，司机大哥得意地招呼：“
7: 哎，你们俩快上，快上！”

0: 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5: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8: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非常有标志性的声音，动情的演唱，来自于潘美辰的经典快歌代表作《写不完的爱》。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每天通过点播和你准时分享。这里在初秋的美好上午时光问候各位，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为你直播，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人都说老友珍贵，老歌醇香，每一首老歌都散发着岁月的迷人香气，藏着许多过去的回忆和情感，他们拼凑成了很多朋友的美丽的青春日记，惊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所美好的旋律是无数70、80、90后朋友内心当中的白月光，17岁的雨季林志颖演唱。这里陪你听怀旧歌，这里陪你听经典旋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着正在直播的 FM93.9 时光留声机。林志颖17岁就已经出道了，就以阳光灿烂的笑容和非常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红遍两岸三地，一炮走红是他当年的最佳写照。林志颖有着专属于他的标志性的酒窝和温暖的微笑，犹如他的歌声一样轻快而温暖。在朋友眼里，林志颖这个人特别的简单直率，乐于助人，没有架子，爱好也很多，除了音乐之外爱做饭爱机车等等这样的非常。虽然后来林志颖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坎坷，但是如今的林志颖在经历过坎坷之后更懂得健康的珍贵。真的没有人能一直站在巅峰或青春永驻，我们只有对未来抱有未知如意的好奇，才可以让我们在时间的较量当中成为心态年轻的赢家。时光留声机在光阴当中和你听听那些给我们曾经给我们过太多简单快乐的经典好歌，来自于林志颖《快乐至上》。听听老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为您播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慧欣的孤单芭蕾。徐慧欣虽然近些年出镜率不高，但是她曾经的像七月七日晴啊、恋爱频率、爱情抗体等等都是华语乐坛的流行金曲。徐慧欣除了擅长唱歌之外，她的芭蕾舞也被业内所津津乐道，素有雪白歌姬、静灵美人的称号。徐慧欣除了有让人惊艳的外貌，演唱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能歌善舞的徐慧欣可谓是华语乐坛优质全能型艺人，甜美而有张力，活力四射，也可以深情内敛。出道多年，专辑销量曾经非常棒，歌曲传唱度也很好，鲜有绯闻。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没有高调张扬的做派，但徐慧欣可谓是在华语乐坛发展的顺风顺水。长相酷似陈慧琳的徐慧欣，歌声当中却多了几分磁性和优雅。

许慧欣众多代表作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中文版《卧虎藏龙》的主题曲，由天后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的升级前，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有音乐的存在，所以生活会更多更加的丰富多彩，因为有经典好歌的存在，我们的生活会平添更多的美好。

袁宁是一个热爱音乐、喜欢听歌的人。生活当中，当我们烦躁或者说伤心的时候，也会有音乐陪伴，他不会背叛你。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那愿您每天好心情，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10:30为你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 九三点九。
8: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他说他的电话遗落在大堂里了，说那电话记录了很多重要的号码。后来 Cosmo 还安慰他，两个人一起坐了下来，回忆季楚楚可能走过的路线，方便寻找电话。这一切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举动，但是他们坐在座位上的双腿出卖了他们。他们面对面坐着，季楚楚很放松地脱掉了他的高跟鞋，还用脚趾把鞋子挑起来摇晃，那是恋爱中的女人才有的动作。奥斯丁解释着，所以你才断定 Cosmo 和季楚楚是恋爱中的男女，不过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怎么

0: 怎么能确定那是爱呢？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说道。
1: 哼，当然不可思议，可爱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就像那个红发男人，我一看便知他很爱你。奥斯丁把话题扯到了我们两个身上来。
0: 啊，是吗？
1: 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的秘密恐怖组织？他们给自己一个似乎合理的教义或者是信仰，然后毫无愧疚地大开杀戒。我有些无法理解那些恐怖组织成员的行为。我手头上拿过一份报纸，这样报道着。美国最近的报告指出，泰国南部的暴动情况如果迟迟无法解决，有可能成为国际性恐怖组织滋长的温床，其中包括盖达组织与回教祈祷团等。此外，报告中也强调，泰国已经成为区域内恐怖分子的集结地，恐怖分子在泰国的活动十分频繁。人有的时候真是残忍的难以想象。努拉酒店20几年前失踪的那批住客，就是被屠戮者以地方旅游借口骗到旅游车上，然后再把他们集中运到一个偏僻的工厂里进行屠杀的。他们是被大石块一个一个砸碎胸骨而死。红发男人说着。我们终于从泰国的清莱逃了出来，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我和红发男人并排而坐。没有正当理由的集体屠杀已经够凶狠变态了，为什么他们还要制造出那么多端倪，那么多噱头，把我们所有人像困兽一样耍着玩呢？他们一直在享受杀人的快乐，尤其喜欢看到所有人在面临死亡的过程中那种惊慌失措和焦虑不安的样子。我居然还会相信那个季楚楚。回忆起泰国的经历，我依然心有余悸。努拉酒店在20几年前不仅是酒店和疗养院，还是一个政府在当地设置的秘密接收叛军俘虏和伤员的地方，所以才会有闸门、密道、密室、隔离室、氧气桶这样的设施。但那个酒店10几年前就已经不再有政府用途了，所以酒店的高层才会放松戒备，让 Cosmo 以设备技师的身份混了进来，也给了 Cosmo 一个绝好的设计那种杀戮游戏的机会。我总觉得奥斯丁是 FBI 的特工人员，否则他怎么会那么精通破解肢体语言的秘密呢？他怎么会有打火机型的微型手枪和像戒指一样却可以弹出尖刀的武器呢？要不是他，我们所有人都会死于这场劫难。我感叹着。也许他真的是特工人员，所以他也有着永远无法信任任何人的特质，虽然他几乎锁定了 Cosmo 就是屠杀游戏的操控者，但是他不能肯定 Cosmo 到底有几个帮凶，除了你之外，他在怀疑每一个人。红发男人说话的表情似乎很不满。别太相信你身边那个红发男人，我观察过他很多次，他是一个藏有秘密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永远带着表演的性质，虽然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爱你，他唯一没有说谎的就是他爱你这个事实。这是奥斯丁在临上飞机前在我耳边对我说的话。我打开了保罗送给我的那幅肖像画，我看到自己的画像，画像上我的眼神在看到红发男人的时候是疑惑和不安的。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为什么你让季楚楚去找我呢？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乐文熙呢？为什么在千钧一发之际你说你爱我？下了飞机，走在机场大厅，我对着红发男人说道，我是 MI 论坛的007号专员简庆。红发男人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微笑地离开了我的视线。简庆，当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内心的恐慌在一瞬间爆发。费朗清曾经告诉我，简庆是一个十足厉害的连环杀手。这个时候，我慌忙拨通了费朗清家里的电话，家里的佣人告诉我，费朗清失踪了。为什么朗清编织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身份给我呢？如果我不是乐文熙， 那写信来告知我所谓真实身份的人又是什么目的呢？我的心里有一万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叶安然，原来我遇到你只是为了纪念一场爱的神秘别离。声色晃动，人影灼灼，在城中最火的酒吧 Black House， 那个长卷发的帅气男孩，他咆哮着，他嘶吼着，他迷住了我。虽然我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楚，但是他在墙面上由于圆形的舞台射灯光影作为陪衬而显得独特的矫健魅惑身影，却再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消除了。如此挥之不去，喜欢抒情的我却在遇到他的那一刻狂爱上了摇滚。夜里2:32，我起床去洗手间，迷迷糊糊间，我的脑子里还闪过了今晚看过的那场精彩的演出，那富有磁性的嘶吼声，那魅惑的身影。我正在想，在触碰到洗手间灯的开关时，我似乎感觉到自己摸到了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张纸条。我一边想一边打开了洗手间的灯。某日夜，疑者亡，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大半夜的，怎么会在洗手间的门旁出现了一张纸条呢？上面还写了那么怪异的一句话，难道是谁在搞恶作剧吗？可是这个房子始终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住啊。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寒战。突然在这时，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吓得我手一哆嗦，把纸条扔在了地上。看到你家洗手间门旁贴着那张纸条了吗？那是紫姑女神给你的告诫。哈哈，说话的人居然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真不应该因为喝多了酒而让你送我回家，你居然趁着我睡着时偷偷贴了纸条，恶作剧的玩笑还真是开得夸张。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个时间上洗手间和看到纸条呢？我这个学长可是观察细致入微的，怎么会不了解和我一起做课题研究的学妹你的生理规律呢？那人笑得阴邪，我也懒得理。简庆学长一向这样，要么低调到窒息，要么疯狂到扭曲。被他吓了一跳，我是睡不着了。有人出来就坐在书架前继续研究那本《唐宋拆字》。我觉得这书上写的故事很夸张，一个唐朝的捕快竟然能通过拆字的方法而找到残忍杀害几家人的凶手，还说最后一个被杀害的女子托梦给他，暗示自己始终没有理，就藏在一个破庙里。他还通过拆字的方法发现了破庙的名字和特征。当我兴致勃勃地翻到下一页，等待一探究竟，想知道破庙里是否有尸体时，我却发现书的下一页没有了，居然是整整齐齐地被人撕掉了。唉，真扫兴，本来就悬疑的故事结尾就真的永远悬疑下去了，我心里抱怨着。以口为姓，成之以天，这个句子合起来就是一个无字。无庙，难道唐朝的那个捕快是在暗示最后的尸体出现在一个叫无庙的寺庙里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的耳边反复地响起这个凄惨的哀叫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听到她的声音感到浑身冰冷，可是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我四处张望，这里又黑又冷，只有外面照射出来的月光才能让我隐约地看到里面的情形。我定睛看了一尊菩萨石像上的牌匾，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无庙。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我翻开放在床头的中国旅游图册，目录上面居然真的有一个叫无庙的古迹建筑。看来如果不去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我死都不会瞑目的。神秘学，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去研究，可是一旦研究就会成瘾的学科。西方的巫术、占卜、宗教，东方的周易、占星、道教，

0: 作为神秘，就是太多巧合无法解释清楚，又距离科学很远的距离。我带了一点自制的炸药，去了地图上传说中的那座吴庙。要是给人知道了，我为了探究梦中的尸体是否存在，而在被国家保护的古迹寺庙里埋炸药，我会不会被抓进监狱呢？可是身为 MI 论坛的响当当的第117号专员，我们的精神就是查找真相。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夜里需要你的支援。当我看到那个银色头发、发型酷酷的男人时，我搭在他的肩膀，露出邪恶的笑容。别跟我说你叫叶安然，别跟我说你是我学妹，别跟我说我们一起在搞一个中国古代神秘学的课题研究啊。男人笑得灿烂。简庆学长听了我的想法，以为我是疯了，可他依然乐意半夜一点陪我前往吴庙，把某个我梦中见到的平地炸开。我们翻墙绕过打更的和尚，在静悄悄的寺庙里等待未知的女尸。只听砰的一声，天崩地裂，我拿着手电筒，在微弱光线的照射下，果然出现了人的头盖骨。我兴奋地大吼大叫，这人不会是你杀的吧？要不你怎么会那么巧合地认识尸体呢？简庆一脸饶有兴趣的样子。当他看到断头断骨时，他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该怎么跟警察解释，我是看了一部古书，又做了一个梦，才发现尸体的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有精神病？我自言自语着。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本以为我是发现了唐朝女尸，这个新闻一定是轰动了，可更轰动的还在后面。经过考古 DNA 的验证，女尸并不是唐朝人，而是距今大概50年左右的现代人。也就是说，那个断头断骨显然是生前被人碎尸的女子，是在本世纪60年代被人杀死之后，埋在了当时正在翻修的吴庙。半夜12点，我坐在柏拉图图书室，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思考着自己遇到的如此离奇的事情。我的手边有报刊架，我随手拿起一份报纸打发无聊的时间。我被报纸上的一幅图片吸引了，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很有力量的背影。他是在 Black House 那晚演出的摇滚乐手，低调而又富有魅力的人。翻到报纸的下一版，我又被另外的一则报道给吓到了。洗手间连环案，这个标题还真是怪异。第一个女死者是在洗手间中上吊的，第二个女死者是在洗手间中用尖刀刺穿了自己的胸膛，第三个女死者是在洗手间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活活吓死的。他们每一个人在临死前都收到了一张在洗手间门旁边贴着的纸条。 My God， 几千甜的夜里，我不是也收到了纸条吗？不过那只是简庆学长的恶作剧，那只是太雷同的巧合而已。我不禁嘲笑起自己的胆小来。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图书室的窗口那儿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四周安静的让人感到窒息。原来安静在夜里也是可怕的。你的眼神怎么那么惊恐呢？你遇到鬼了？简庆学长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走了进来。
1: 刚才是你在窗口那儿偷看我吧？你暗恋我吗？你怎么拿着吉他？
0: 我问道。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你怎么这样厚脸皮？哈哈，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摇滚乐手，帅得很，酷得很，我跟他借了吉他来弹。 学长很诡异地笑了一下。在博物馆里查找资料是我人生一大乐趣。我叶安然除了被其他研究生嘲笑为半个神仙之外，其实还是个很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从美国回来的简庆学长这一次要完成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助他一臂之力当然是我的义气。古书的架子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看来很久没有人清理过了。 我在最里面一排埋头苦找。

一本关于古代风水秘籍的书。突然在这时，我的头被什么给击中了，好疼啊！从地上拾起来一看，竟然是一本同样落着厚厚灰尘的古书《古代卜筮术》。我随便翻开来看，竟然发现这本书精彩至极。这个书上出现了一个神人，春秋时期很有名气的占卜师，名叫吕铎。他用卜筮的方法预示了很多人的惨死灾祸，用龟甲打磨平滑，然后在龟甲上钻一些圆形的洞，接着再用火灼这些孔洞，龟甲就会裂开，显示出不同的纹路，这些纹路就预示着未来的兆。这些所谓兆的形状预示了人的死亡。当时城中一直有人死于非命，有断手断脚的，有断头的，还有的被挖出了内脏和掀翻了口鼻的，死状恐怖至极。喂，你看什么呢？看得好像灵魂出窍了。简庆学长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春秋战国时代的刑法很残忍，可没想到某些人杀人的方法也很残忍。难道那个叫吕铎的占卜师真的这么灵验？为什么连环死亡的人都被他预示出惨死的凶兆了呢？我想，我需要把这本占卜古书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古代的占卜术不过是一种概率问题，被瞎掰中了的几率如果太高，就特别不靠谱了。你在看什么？学长看着我在发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个人在跟着我呢？难道这只是一种错觉？我思考着。坐在我对面的女孩就是 MI 论坛的坛主乐文熙，她梳着长卷发，眼神清澈却气质成熟。她是一个有些怪异的女孩，似乎把天真和复杂很好地融合在了自己身上。我怀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以杀人为乐的连环杀手，如果这件事儿拿到论坛来讨论调查，一定很有趣也很有意义。我提出了请求。 MI 论坛的专家们似乎有点疯狂，大家都在研究着一些怪异而悲惨的事儿。简庆居然请了一个叫倪夏的女游戏设计师，设计了很多模拟的杀人游戏和案情推理，可你们大家也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乐文熙的语气似乎有些无奈。你的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乐文熙发白的嘴唇。我男朋友失踪了，在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小公寓里，警察发现了一件血衣，墙上还有他用血写下的字迹，警察怀疑他是被凶手袭击了，还被带走了，带走的可能是活人，也可能是尸体，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乐文熙抬起头来，很凝重地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说不定杀人不仅是游戏，还是一场阴谋。吴庙里发现的女尸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检测之后，终于被确定了身份。文革的动乱时代，被碎尸之后埋在破庙的女子，究竟会是什么人如此残忍地杀死她呢？为什么出现在我梦里的不是一个唐朝女子，反而是一个现代女子呢？这一切的疑问让我不得不去追查这个怪异的巧合。死去的女子叫纪晓玲，当我们做出她的面部还原图像之后，她50多岁的儿子就来认尸了，他们全家都很愕然，没想到在文革时失踪的母亲不是因动乱而死，而是被人害死的。可惨案毕竟都过去50多年了，想找到有用的线索也很难。你是我们唯一一个重要的线索人物，可是连你自己也说不清你发现尸体的原因，警局的人一直认为你在鬼扯。警员方硕看着我，就像看一个猎物。我们来炒个新闻吧，把这个案子炒作一下，大肆渲染一下，说不定有人看到新闻之后来警局提供线索。我提出了建议。还用炒作吗？自从你在吴庙炸出一具女尸来，这个新闻已经爆炸至极了，记者的报道就像是一个

0: 恐怖小说。方硕的不满显而易见。夜里，我坐在台灯前，一边帮简庆学长整理着论文素材，一边思考着春秋时期吕铎的不世术。我想起了一部日本的电影《预言》，这个吕铎会不会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呢？为了验证自己的预言是多么准确，而不惜设计杀人游戏来验证预言，这样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受人崇拜的占卜师了。这时，我的手机电话响了起来。是叶安然姑娘吗？电话里传来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我是，您哪位？我想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在吴庙里发现的那个女人是怎么死的。老婆婆说得神神秘秘。哦，好。我挂断了电话，心里升起了无限的疑问。报纸、电视大肆渲染了吴庙的女尸，而齐婆婆就是通过他们的报道知道了我的存在。她坚持要见我，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

0: 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有一句话说，叫做夏吃苦胜进补。每到炎热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吃苦养生来降火的习惯，莲子心、苦瓜、苦菊，爱养生的您夏天大概没少吃苦。不过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苦，又有哪些人万万不能吃苦呢？为了降火，夏日里各种各样的凉茶让人眼花缭乱，为何凉茶不离口的人却逐渐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去火别吃错。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他也是市中联临床用药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制分会常务理事。三伏天里，随着气候的变化，喉咙痛、牙痛、便秘、失眠，种种上火问题接踵而至。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夏季吃点苦味食物对于身体好，可以降火。味道发苦的就是苦味食物吗？
2: 大家一定在生活中经常听到，夏季啊，吃点苦的食物对身体好。俗话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那么这种方法是真的吗？苦味儿虽然不像甜味儿那样受待见，但是呢，它也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酸苦甘辛咸五味之一。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呀，有的时候吃苦比吃甜咸的食物还要好呢。从中医的角度讲，苦味食品呢属于寒凉性质，具有清热泻火、去暑燥湿、生津开胃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夏天吃苦呢有以下四大好处。第一呢，就是促进食欲。夏季啊，天气炎热，容易发生味觉减退、食欲不振等消化功能障碍，吃点苦味呢正好能够适当的刺激味蕾，激活味觉神经，也能够刺激唾液腺，增进唾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可以增进食欲了。另外呀，苦味的食品呢还能刺激胃液和胆汁的分泌，适当的促进胃肠蠕动，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消化功能。第二呢，就是清热降火。心火大的人呀，夏天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红肿疼痛、心烦失眠、尿多等症状。苦味呢还可以泄热排毒。中医认为啊，苦味是属阴的，有疏泄的作用，对于由于内热过盛引发的烦躁不安具有清泻肺热、凝神的作用。泄热通便不仅可以退烧，还能够使体内的毒素随大小便排出体外，还可以使人不生疖疮，少患其他的疾病。第三呢，就是醒脑开窍。苦味是可以清心健脑的，部分带苦味的食品含有一定的可可碱和咖啡因，食用以后呢可以醒脑，有舒适轻松的感觉，使人们从夏日热烦的心情状态中松弛下来，从而可以恢复精力。中医也认为啊，苦味的食品呢可以泄除心中的烦热，具有清心除烦的功效。第四呢，苦能够燥湿。苦味食品呢除能够泄热外，还有很好的燥湿作用，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使脾胃运化功能恢复正常，尤其是对于南方湿热地方有皮肤湿疹的这种患者呢效果更好。

0: 苦虽然不像甜那样受人待见，但是它也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酸苦甘辛咸五味之一。哪些苦味食物适合夏天吃呢？
1: 第一个呢？

0: 就是苦瓜。《本草纲目》说呀，苦瓜可以除烦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说起来呀，苦瓜是夏季常见的食物，苦瓜熬汤可以防治中暑、治疗夏季腹泻等等。另外呢，苦瓜还含有比较多的脂蛋白和丰富的维生素 C， 经常食用是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第二个是莲子，莲子呢是一种非常适合夏季吃的滋补佳品，它味甘涩，性平，可以入心肾脾三经，具有补脾养心补虚的功效。生着吃莲子啊，可以补心脾，熟着吃呢能补脾胃。莲子中央的绿色的胚芽也就是莲心儿，莲心儿可是苦啊，它主要成分呢含有莲心碱、荷叶碱、牛角花素，具有清热安神强心的功效。它和莲子一起吃呢，甘中有苦，在补脾的同时还可以去除心烦，改善睡眠。第三个推荐的呀是西柚，西柚呢含有丰富的果胶，是典型的高钾低钠水果，可以降低胆固醇，维护血管功能，有效的预防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肾脏病。西柚含糖量很少，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还可以控制体重呢。第四个是苦丁茶，苦丁茶含有多酚类、苦丁皂苷、维生素 C、 氨基酸等物质，具有清热除烦渴的功效，对于夏天出现的咽喉炎、胸闷等症状有不错的疗效。另外呢，苦丁茶呀具有调节血压血脂的功效，能够抑制血栓的形成，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各项指标都有比较好的防治作用。第五个呀就是胖大海，因为胖大海呢具有清咽利喉的这种奇效，那么与此相关的保健食品呢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比如大家常见的有胖大海口含片、胖大海清咽糖等等。目前呀，胖大海的应用主要是清咽利喉以及呀相应的保健食品的开发，其中胖大海凉茶是公众比较熟悉的一种使用方法。像菊花啊、金银花啊、胖大海这些凉茶都是卫计委颁发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规定的101种药食同源的中药，药食两用的药材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常规使用呢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超量服用甚至天天服用，也会或多或少的对身体平衡或者生理功能呢产生影响。日积月累啊，从量变到质变，对人体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了。
1: 有一句话说叫做夏吃苦胜进补，每到炎热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吃苦养生来降火的习惯。莲子心、苦瓜、苦菊，爱养生的您夏天大概没少吃苦。不过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苦，又有哪些人万万不能吃苦呢？为了降火，夏日里各种各样的凉茶让人眼花缭乱，为何凉茶不离口的人却逐渐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去火别吃错。

0: 夏天容易生心火，需要清心凝神。苦是入心经，而且偏寒，所以大家才会用苦来达到清心火的目的。夏季吃苦可以养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于寒凉的药材虽然能够清火，但是很容易伤及脾胃。夏季吃苦也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1: 中医啊，有苦寒败胃的说法，因此夏季适度的吃苦有好处。清淡的苦味呢，可以刺激胃液分泌，而起到这个开

胃和促进消化的作用。但过重的苦味或者进食苦味食品太多了，就会对胃肠产生刺激，轻者呢会感觉胃部不舒服，重者呢就会出现胃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甚至诱发或者加重病情。因此呢，吃苦味食品呢要适量。第二呢，吃苦味食品呢要因人而异。苦味的食物呢大多寒凉，具有清热泻火、润燥通便等作用，是清泻类的食物，适合于湿热型体质或者强壮的人食用。对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以及生理功能下降的老年人是不适宜的。中医认为啊，脾胃虚寒者平时啊经常会出现上腹部寒冷疼痛，大便泻溏者是不宜常食用苦寒食物的，否则呢会加重病情。另外，吃苦的时候尽量不要空腹，避免其败胃的作用太强，可以把苦味的食品跟其他食品呢拌在一块儿吃，或者呢在吃苦寒食品之前呢先吃点其他的食物垫垫胃，这样呢可以减少它的副作用。第四呢，就是不是带苦味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比如说甜瓜、香瓜吧，大家都吃过，非常好吃。但是这种瓜的瓜皮、瓜蒂啊，是苦味的，但是这个苦味里是含有这个甜瓜毒素的，有很强的催吐和泻下的作用。一旦食用啊，轻者会引起腹痛、呕吐、腹泻，重者呢会危及生命的。另外，我们经常谈到啊，吃杏仁儿，杏仁儿有苦杏仁儿和甜杏仁儿之分。甜杏仁儿是没有毒性的，那么苦杏仁里是有杏青酸的啊，有小毒，因此不好好处理呢是不能够直接食用的。因此呢啊，不是带有苦味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另外，做法上也需要注意。大多数苦味的蔬菜最好是凉拌着吃，略加一点食用油就可以了。凉拌呢能够很好的保留苦味蔬菜中所含有的维生素，如果清炒呢就会使一些维生素丢失。像苦瓜啊，它属于苦寒干燥的菜品，它吸油量是比较大的，清炒以后啊，这个苦瓜里的含油量就比较高啊，这样呢再吃它就不能起到很好的清凉败火的作用了。夏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适合吃苦味食品的，不仅能够补出心阴，还能够清热祛湿。但如果是老人、小孩，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就需要慎重了。因此啊，这个合理的食用食物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夏日偏热多湿，不少朋友喜欢喝各种凉茶为自己降火，胖大海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有一些凉茶不离口的人却逐渐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胖大海呀，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这个种子呀，泡在水里它会膨胀起来，因此呢叫它胖大海。最早记载胖大海的呢是清朝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这本书里记录了很多《本草纲目》中没有收录的中药，其中还包括鸡内金。胖大海是属于外来的品种，它味甘性寒，归肺大肠经，具有清热润肺、利咽解毒、润肠通便的作用，用于治疗肺热生哑、干咳无痰、咽喉干痛、热结便秘、头痛目赤等症状。目前呢，在临床上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咽疾。那么咽喉肿痛啊，多是由于咽喉热毒或者肺热内盛所致的。在治疗上呢，以清利咽喉热毒、清泻肺热为主。那么胖大海呢，它性寒啊，作用于肺经，善于清理咽喉，并能够清泻肺热，因此十分适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无论是单独泡茶还是跟其他清热解毒利咽的中药配合，都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胖大海不但能够清理咽喉，还善于利咽开音，用于治疗声音嘶哑甚至失音啊，无论是急性还慢性的都是有一定疗效的。第二呢，就是肺热肺燥咳嗽。风热犯肺或者是痈热犯肺引起的咳嗽，咳黄黏痰，另外呢燥邪伤肺，肺湿速降或者肺阴不足导致的干咳少痰无痰，胖大海呢都可以起到清肺热润肺燥的作用，因此呢治疗这个肺热或者肺燥咳嗽呢效果是很好的。那么人发出的声音就洪亮，音质呢清脆润泽，发音持久。反之啊，无论是外邪犯肺、肺气不宣，还是肺气不足或者肺阴亏虚、咽喉失养，都会导致咽喉发生障碍，轻则嘶哑，重则就会失音。那么胖大海呢，它润肺利咽啊，开音，无论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声音嘶哑啊、失音，都可以配合其他药物使用啊，比如说配合这个甘草治疗咽喉肿痛，配合这个蝉蜕治疗肺气不宣所造成的失音，配合这个黄芪党参治疗肺气不足引起的嘶哑失音，配合麦冬玄参治疗肺阴不足引起的嘶哑失音等等。据报道啊，咱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啊，他到晚年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就是失音，屡治无效。后来呢啊，就是用西洋参、霍山石斛、胖大海等药物啊，中药配合啊，数剂治好的。当然了啊，如何科学的服用胖大海呢，也是很重要的。胖大海利咽的效果很明显，很多人呢会把它当成了咽喉不适的首选药物。不论是因为气候干燥造成的咽喉不适，还是用嗓过度造成的喉咙不适，或者呢长期吸烟落下的慢性咽炎，都用胖大海来治，甚至把胖大海当作药茶长期服用。殊不知啊，胖大海它毕竟是药啊，它也有小毒，长期饮用呢会给肝肾造成负担，还可能会引起大便稀薄、饮食减少、胸闷等不适症状。现代药理证明啊，胖大海有主要以下功能。一个是泻下功能，动物实验就证明胖大海有缓和的泻下作用，内服以后产生的机械性刺激会引起反射性的肠蠕动增加，从而引起泻下。胃肠不好的人是不能长期服用的。 第二个就是降压的作用。不论是这个脊柱啊、颈柱或者是口服胖大海，都可以使血压下降。它的降压原理呢与中枢有关。如果是血压正常或者是偏低的人群啊，长期服用胖大海的话，可能会引起血压过低的危险。第三呢，就是镇痛。胖大海的水浸物啊，有一定的利尿和镇痛的作用，没有局部的刺激作用。它原理呢，现在还不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可以抑制中枢而产生止痛作用的话，长期服用胖大海也是有潜在的危险的。第四呢，就是升高血糖。胖大海的种子外层还有西黄芪胶黏素，果皮呢含有半乳糖、木糖等成分，因此糖尿病患者必须注意啊，谨防因为过多的食入引起了血糖升高。当然胖大海也会引起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呢是过敏反应。临床上胖大海引起的过敏反应呢并不多见，但是极个别的患者啊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

0: 是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因此呢，如果饮用胖大海以后呢，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呢，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另外，服用胖大海的时候呢，要注意科学的用量。胖大海是通过肾脏、肝脏将其毒性排出的，过量服用，那就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还可能会引起脾胃的衰弱，导致腹泻、饮食减少、胸闷、身体消瘦等症状。因此，胃肠不好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胖大海性寒，女性经期也需要慎用，以免导致痛经。使用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如果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干咳无痰，啊，咽痛、咽哑、慢性咽炎、便秘等症状，确实是需要服用胖大海的。每天可以用3到5枚，再加甘草3克，用开水泡服代茶饮用，以喝3到5天为宜啊，最好不超过6天。见效呢，就不用再喝了。如果3到5天没有见效果，就需要去看看医生了啊。服用胖大海呢，还是见效就收，不可当做保健饮品或者是啊茶水长期服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我们的历史学者杨元，你好。
1: 高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一放着电乐的时候，杨元说了，哟，这是什么呀？
1: 对，没听过。
0: 我说这是咱电乐呀。哦、这一般我是在这个周六烘焙的时候来用的。
1: 啊，今儿讲西餐正好也合适，
0: 正好来放放试试啊，
1: 对对对，
0: 挺合适的。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10628821025，10628821025。另外，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饭点儿说吃”呢找到我们。在上面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些问题呀、留言呢发在上面都可以。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我们这儿7996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杨元说到这个奶油栗子粉哈、
1: 对对
0: 对，他说你就应该是在这个大地吃的吧？对，
1: 没错没错啊啊，
0: 一些老字号可能这些东西还确实有。
1: 哎，对，就其他地儿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奶油栗子粉，
0: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都没吃过呢？
1: 那不应该啊，你在北京生活也这么多年了，
0: 是
1: 吧？
0: 我主要还住在那附近呢。
1: 啊，对，你还住，从小就住在那附近，你居然没吃过，
0: 还真是没吃过，

0: 是吧？
1: 嗯，所以我觉得我这堂课得好好补补。
0: 你过一会儿下节目赶紧尝，
1: 赶紧尝上去是吧？
0: 对对对，
1: 行嘞啊、嗯。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
0: 啊
1: 嗯，说到这个可能当时进入中国的，刚才你说过的，比如像这个法餐，
0: 嗯嗯，
1: 意大利餐，
0: 嗯嗯，
1: 可能还有点西班牙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它那是最早的，
1: 最早的。
0: 那后来你就是英法的居多，
1: 嗯
0: 啊，英法俄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英法的呀，它里头好多就是特别不太那个。做的正宗的，
1: 嗯，
0: 但是俄餐是几乎没太变味儿，
1: 嗯，
0: 为什么呢？这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1917年，咱们知道有一个事件，就是十月革命
1: 、嗯，
0: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 嗯、
0: 是吧？也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这个白俄，白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时沙俄的贵族，
1: 嗯，
0: 他们从这个因为中国跟俄国交界嘛，他们大量的就从这个东北啊跑到什么青岛啊、哈尔滨啊、北京啊等等这些地方吧。哎，他们后来本来是贵族有钱呢，那落了牌之后那没钱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老坐吃山空，那就开始想辙得吃饭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干脆就做饭。
1: 嗯，
0: 他们这个全世界这个饮食都是都是等于是这个上流社会啊，对饮食有一种掌控。为什么呢？就咱们过去讲，就吃过见过，
1: 嗯，
0: 对吧？那吃过见过，那吃过，知道那个味儿。你在会做的情况下呢，好好揣摩揣摩，你就、
1: 嗯、
0: 你对这个吃呢，可能就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把当时很多这个西餐呢引进到中国来，
1: 嗯，
0: 而且自己要么是在这个西餐馆里做厨师啊。要么在这个自己开这个西餐馆，
1: 嗯，
0: 你像这个天津有一个大的这个西餐馆叫什么？叫启士林，
1: 嗯嗯嗯，
0: 那启士林是德国人开的，但是德国人开的呢，现在它有德式，有法式，还有俄式，那这俄式呢，其实就是当时有这个很多白俄到天津之后呢，作为厨师开辟了这么一个西餐的种类，这是白俄给咱们带来的西餐。还有呢，就是这个解放以后，你也知道咱们这个50年代跟苏联老大哥这个交往莫逆，是吧？
1: 嗯、
0: 这个北京人对这个俄餐的风味就更不陌生了。特别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北京的这个莫斯科餐厅，
1: 嗯，
0: 这个咱们小时候应该都比较熟悉，
1: 是
0: 吧？而且那个莫斯科餐厅好像成为一代人的一个记忆。
1: 对，
0: 咱们看这个50、60年代的这个影视作品，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经常会体现这莫斯科餐厅。
1: 嗯，
0: 特别是那时候年轻人，
1: 嗯，
0: 好像拿那儿作为一个最时尚的，
1: 对，而且约会地点什么的
0: 啊，对，你像这个成为那个时代一个文化符号。而且莫斯科餐厅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异于其他西餐馆的这个地方，就在于哪儿呢？它装修太豪华了。
1: 嗯，
0: 现在咱们任何一个餐厅都不可以想象说装修成那样。
1: 嗯，
0: 是吧？咱们现在去就几乎最贵的西餐馆，装修其实比那儿都差远了。
1: 也就是说，而且是在那会儿，
0: 嗯，
1: 就装成这样。
0: 哎，对，
1: 所以就更不可想象了。
0: 对，那个有点类似于当时就是俄罗斯这个克林姆林宫。
1: 宫廷的感觉了，
0: 嗯，
1: 对，嗯，
0: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去那儿，一是环境太好了，
1: 嗯，
0: 超豪华的环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它那个味道啊，俄餐这个味道相对比较油腻，
1: 嗯，
0: 这个味儿呢比较厚，这也是吸引中国人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你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举出几个这知名的俄餐，
1: 灌焖牛肉
0: 啊，灌焖牛肉，对对对，
1: 最爱吃
0: 啊，还有红菜汤，
1: 嗯，
0: 罗宋汤，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鱼子酱，
1: 嗯，
0: 说的这鱼子酱，我还有一故事呢。我小时候啊，第一次吃鱼子酱是那个红鱼子，
1: 嗯，
0: 哎，我小时候第一次看那个，就是我爸从那个俄罗斯带回来的，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吃的，有粉红粉红的，
1: 嗯，
0: 晶莹剔透，
1: 嗯，
0: 觉得这东西要吃一口得多好吃啊，
1: 嗯，
0: 结果拿勺㧟一大勺塞嘴里，当时恨不得就给吐出来，就不习惯。
1: 嗯
0: 啊，其实那个鱼子酱的营养还是特别丰富。
1: 是，
0: 嗯，
1: 鱼子酱嘛。
0: 哎，对，那个是大马哈鱼的那个鱼子嘛。
1: 嗯
0: 啊，那个营养好像据说还是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嗯，
1: 好像很多西餐当中都有。
0: 俄式的 偏多，
1: 嗯，包括日式也很多
0: 啊，日式是，它是。
1: 嗯，
0: 那就不是西餐了
1: 啊！对，当然，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除了中国，
0: 咱们那就是
1: 中国菜，其他都属于西餐。
0: 那就是等于是外国饭，
1: 外国饭，
0: 对吧？对吧？
1: 对，
0: 这个鱼子酱据说啊，是单吃是比较难吃，不符合中国人口味儿。
1: 嗯，
0: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俄国那个奶酪，
1: 嗯，
0: 芝士，
1: 嗯，
0: 也是有一股那么一股肥皂似的，那么一股又臭的那么一种发酵的味儿，
1: 嗯，
0: 也是中国人不带。这个接受的，但是据说哈，这两样要合在一块加上面包，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嗯，
0: 这可能就是有点就是
1: 需要搭配、
0: 嗯、形成那化学反应之后，嗯、哎，它才好吃，嗯。
1: 所以说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罗宋汤啊、
0: 嗯、
1: 灌焖牛肉啊什么的，包括到现在，
0: 嗯，
1: 其实你比方说咱们去一些西餐厅，还基本上都有，它就不算这个，不是说关门的俄餐哈，
0: 嗯，对，
1: 普通的西餐厅其实有时候都有。
0: 其实这就是俄餐给中国人的这么一种
1: 影响
0: ，
1: 对对对，
0: 作为一种好像觉得吃西餐一定会有这些东西似的。
1: 哎
0: 哎，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土豆沙拉，
1: 嗯，
0: 叫节日沙拉。
1: 哎，
0: 咱们小时候吃沙拉，就特别七八十年代哈，包括八九十年代，好多家庭吃沙拉觉得没土豆不行。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那样，反正我们家是那样，嗯、觉得做沙拉哪能没土豆啊？
1: 嗯，
0: 这是主料之一。但其实呢，咱们现在开了这个眼界了，就西餐不一定都搁土豆，它只是其实俄罗斯也不是，它只是就是那叫节日沙拉。主料是土豆，剩下的呢，大量的西餐的沙拉都是像什么蔬菜水果啊，拿这个橄榄油啊或者苹果醋，调制。
1: 嗯，
0: 这个就是沙拉了。嗯，这个节日沙拉，因为在这个很多这个西餐馆啊，特别的风行。
1: 嗯，
0: 造成了后来咱们就是，北京人觉得就没有土豆就不是沙拉。
1: 主要我觉得土豆的口感特别好。而且再加上，比如说它拌成沙拉以后的那种口感，
0: 它有一种腻腻的那种感觉，
1: 融合的那种感觉就更好了
0: 啊。对，而且人家也不怎么太放蛋黄酱，
1: 嗯，
0: 所以在我记得蛋黄酱刚到在北京生产的时候，咱们都不叫蛋黄酱，
1: 嗯，
0: 咱们就叫沙拉酱，
1: 沙拉酱，
0: 对吧？
1: 嗯，
0: 好像觉得那个就是土豆蛋黄酱，就是
1: 然后搁点鸡蛋。
0: 哎，对，
1: 太好吃了！
0: 对，就是绝配一样。
1: 是
0: 啊，
1: 嗯，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像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我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0: 嗯、
1: 比如弄点土豆，
0: 嗯，
1: 然后呢弄点那个就是鸡蛋，
0: 嗯
1: 啊，然后基本上这土豆，那越弄它泥越好啊。
0: 哎，对对，
1: 就是拿那个后面跟那个搁在那个塑料袋里头，就是保鲜袋里头，
0: 嗯，
1: 剁。
0: 对，那期我听过，
1: 是吧？
0: 那期我听过是，我记得是周五的节目，然后讲这个怎么做这个。土豆，
1: 嗯，就是做完了以后你倒出来，真的就是你跟那个拌在一起，比如说里边你还可以放一点这个，愿意搁点胡萝卜也行，
0: 啊，
1: 就是点缀一下，别搁太多了，因为这种东西你不能放一些水量大的那些蔬菜水果，黄瓜什么就不最好多了，然后搁点蛋清，
0: 嗯，
1: 哎呀，旁边弄点那个生菜叶一包着，往里一搁，哎呀，好吃。
0: 哎，那你说的这是现在这做法，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那做法，我到现在都不想再吃了，吃腻了，土豆啊。不成泥状，
1: 嗯，
0: 就蒸过之后或者煮过之后啊，
1: 嗯、
0: 切成块
1: 儿，嗯，
0: 切成大块儿，
1: 嗯，
0: 然后呢，苹果，
1: 嗯，
0: 切成小丁儿，
1: 嗯，
0: 然后再拌上黄瓜，然后再拿蛋黄酱那么一搅啊，对，还搁点鸡蛋，
1: 嗯，
0: 到现在我都不想吃了，
1: 很怪异是吧？
0: 就是可能那时候很多都流行吧，但是，吃了时间长啊，
1: 嗯，
0: 对这沙拉好像就有点这个
1: 免疫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说到这个沙拉哈，咱也在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啊，咱也一边聊一边说嘛，
0: 嗯、
1: 啊，就是有些朋友就说了627说现在这个西餐呀、啊，是不是不健康啊？其实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嗯，
0: 怎么
1: 吃什么？
0: 这个我记得这个齐如山先生有一句话，把这个中餐和西餐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的是，当然他是从文化角度来说，
1: 嗯、
0: 说西餐啊，主纯，中餐主和。
1: 嗯，
0: 西餐怎么叫主纯呢？它就特别纯粹，
1: 嗯，是
0: 肉，肉就是肉，
1: 对，
0: 菜就是菜。你咱们经常看，比如说这个，烤牛排配土豆炸土豆，
1: 嗯，
0: 它是分开的。你要吃这个肉的时候，你就吃肉，
1: 嗯，
0: 对吧？咱们中餐的组合，你什么东西都炒在一起，
1: 对，基本上比如几丁啊，
0: 对，几丁
1: 是这种感觉吧？
0: 对对，这样呢，你其实西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你不想吃牛排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有，他过去西餐也有这种叫素食主义者，他素食也挺好的。
1: 嗯，
0: 你比如原来我记得在这个一个法餐馆里头吃这个奶酪焗土豆，
1: 嗯，
0: 就是土豆跟奶酪，其实挺健康的，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得看您吃什么哈。您这样说，天天就吃那个炸猪排啊，炸鱼什么
0: 的啊？对，咱们刚才前头说的法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就
1: 不
0: 太健康，
1: 那个、
0: 不
1: 太健康。但是如果比如像刚才这个杨元说的那些什么芝士什么焗个什么
0: 土豆
1: 啊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可能比如就哪怕吃牛排
0: 啊，对，
1: 其实当然也是很健康的
0: 啊。对，牛排其实是那个牛最好那个部分。
1: 对，当然您也看看怎么搭配，比如说你配点蔬菜沙拉什么的
0: 啊，对，
1: 是吧？就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0: 哎、啊，你刚才说这蔬菜沙拉，我觉得还有一个西餐里头最健康的那什么橄榄油，
1: 嗯，
0: 那个是吃
1: 凉拌，有时候还放一点橄榄，橄榄也是特别好
0: 的啊，橄榄。
1: 但是有的人口味可能接受不了橄榄那个味道。
0: 你还别说，这个我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意餐。
1: 嗯，
0: 为什么呢？有两样，有三样东西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这个橄榄，
1: 嗯，
0: 一个是它的这个奶酪，帕尔玛的这个火腿，这就上这奶酪，
1: 嗯，
0: 再来点罗勒，哎，然后吃特别香。那橄榄呢，有时候就是这火腿也特别好。我记得上礼拜刚去吃了一顿，就是拿这个它那个腌的橄榄，
1: 嗯，
0: 配的这个火腿，挺有滋味，然后呢其实这个也挺健康。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一棍子打死啊，就说
0: 什么
1: 都不健康，哪个健康，就是你看你怎么去搭配它了，怎么去吃
0: 啊。当然其实要说中餐呢，也是相对也是你得看
1: 有健康的。
0: 哎，对，你像现在这个好多西方人，你像我前日子听一个朋友，就是他是美国人，他跟我说美国现在经常也学着做中餐。
1: 嗯，
0: 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老吃那么大块的肉呢，对身体不健康。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试着做中餐，他把菜跟肉一起炒。
1: 嗯，
0: 当然他那个刀工不行，还得慢慢练。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我们这儿呢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5651买个烤箱啊，买什么样的，什么牌子好？这个看您要烤什么了，而且家用的话，就你看那个容量哈，
0: 嗯，
1: 建议买那个中容量，你不用太大，也不要太小。
0: 哎，对。
1: 啊，差不多就行，基本上有两层烤盘的那种比较合适。
0: 嗯，
1: 就是中间的那个容量的，牌子无所谓，因为烤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0: 对，
1: 它就是那些功能。
0: 对，
1: 建议您别买那个就是综合性，比如它又有微波又有烤箱，然后又有什么光波什么的，这种综合的那种不好。一个是贵，再一个它每样功能都不是特别。
0: 它每样功能都不是特突出，
1: 对，都不是特别的那个，让人觉得就是专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啊。对，
1: 所以最好还是您要买烤箱就买一个纯烤箱就行。
0: 其实微波炉跟烤箱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这道理。
1: 嗯，
0: 就是你不要选那个功能太多，
1: 几合一的那个。
0: 对对对，因为咱们一般来说，你最主要用什么就用什么，
1: 对对对，
0: 这是最好的。
1: 对，就是专。人家说专款专用，咱们是专机器专用，是吧？
0: 对的，
1: 嗯，所以就是牌子无所谓了，您就买一个大牌子，售后好点的就行啊。什么样的就建议您买那个中型的啊，比较适合家用的。另外呢，我们这儿1859说这个，听说刚才不是杨元说到去吃那个
0: 奶油栗子粉、
1: 栗子粉的吗？说还有什么推荐的一些，可以跟大家说说。
0: 啊，还推荐他们家特色哈。其实他们家我最爱吃的就是奶油栗子粉。
1: 嗯，嗨
0: 啊，他们家也是一个。老的这么一个俄餐的这个，
1: 西餐店，那肯定是灌焖牛肉啊，这肯定要点的。我觉得啊，因为我
0: 灌焖牛肉，对，灌焖牛肉，还有红菜汤等等的，就是传统的这些东西还行。有的新开发的东西，我觉得反而做的并不是特别精。
1: 对，反正当然我可能不太喜欢喝那红菜汤哈，
0: 嗯，
1: 因为可能这有些人喜欢，有些不，包括罗宋汤我也不是很喜欢。
0: 红菜汤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俄餐里的那个酸奶油。
1: 嗯
0: 啊，这个俄餐酸奶油是我觉得特别有特色。
1: 嗯，
0: 我现在经常晚上，因为觉得白天吃的太多了是吧，或者吃的太油腻，晚上基本就喝粥，然后拌什么拿什么小菜佐餐呢，拿一个西红柿切了之后，加一勺酸奶油，搁点糖，
1: 嗯，
0: 挺好。
1: 你还挺个性的，
0: 是。
1: 反正总之，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这个传统的，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流传了这么多年，肯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
0: 对，它那儿有传承，
1: 嗯，
0: 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在进行学习的话，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1: 对，反正根据您的口味吧，灌焖牛肉应该可以点，因为它我觉得是配不适合北方人吃。
0: 哎，对，
1: 这个没有什么，
0: 有点炖牛肉的意思。
1: 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层饼，我就特爱用那饼撕下来直接蘸汤吃。
0: 啊，对对。
1: 而每次还跟人说能再来一张吗？人不理我。
0: 对，还有一个是传统的那个菜品呢，叫 奶油烤杂拌
1: 啊，对，这个是，
0: 对，这个其实也特别适合。
1: 对，它里边烤的好多，除了杂拌之外，还有别

0: 的，比如有的
1: 烤鱼、
0: 烤蔬菜，
1: 哎，对，
0: 里边比如用个西兰花什么的也有啊，这个也是根据您自己来选就行了。八六七六说，能说说韩餐吗？正吃烤肉呢。哎，今儿晚上你就要烤烤肉是吧？
1: 对对对，今天晚上吃烤肉，正今天晚上学习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聊聊
0: 吃韩餐的时候烤肉，尤其吃中国的这个韩餐烤肉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您呢，这个一定要搭配着吃，因为咱中国人吃是这样啊，您烤完了以后就直接扔嘴里了，是吧？啊，但是人真正的韩餐，在韩国人呢是拿着这个苏子叶呀、或者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当然一般素食也比较多啊，比如咱这边用的生菜也行啊，您一定要烤完一片搁里包好了蘸酱吃。为什么呢？这个你要直接吃，光吃烤肉吧，一个是它的这个肉太多了，
1: 对对
0: 对，你营养搭配不行，没有蔬菜。再一个呢，你熏烤的东西、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就是来中和的，
1: 哎，对，
0: 对吧？所以你看人家真正的这韩餐是包着苏子叶等等这些蔬菜来吃的，
1: 就好比咱们吃烤鸭，不是说直接拿那鸭片蘸、蘸酱就吃的，咱也是得拿着饼、蘸着葱抹着酱、然后卷好了再吃。
0: 对，
1: 我这个还认识一个韩国的朋友，他带我吃烤肉呢，有一个他们那边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推荐大家尝一下。就是什么呢？不光是苏子叶，然后里头搁一片烤好的肉。然后呢，朝鲜冷面。
0: 好，
1: 搅一截下来，然后裹在里头。哎，我尝尝，觉得也挺有风味儿。别具特色。
0: 总之吧，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样的，这种综合的，
1: 哎，对，
0: 蔬菜和肉这种搭配好的来吃。
1: 哎，对，其实这就是咱们健康饮食的一个。等于规范，
0: 均衡饮食吗？
1: 哎，对，均衡了，你别什么都吃太多。
0: 对，
1: 都是比较花大着吃吧。
0: 对对，
1: 就比较好。
0: 没错。好，还有两分多钟时间，咱们再说两点这个今儿西餐这事儿吧。
1: 对，其实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俄餐哈，咱们说的都是过去的。顶多截止到七八十年代。我觉得好像从九十年代以后啊，这个西餐啊，大量就涌入这个
0: 中国，
1: 特别北京。
0: 对，
1: 咱们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从大概两千年以后，对西餐开了眼了。
0: 对，什么就各国的就都有。
1: 咱们就能辨别出过去那个是不是英式，是不是法式，是不是德式。
0: 那就属于简餐快餐了，那就算。
1: 哎，对，我不知道你是特别最喜欢吃哪种风味的。
0: 我只要好吃都爱吃。
1: 好吃都爱吃，不分那个什么，是吧？
0: 对对，不分
1: 啊。我是比较喜欢吃意大利的。因为这个意大利里头有好多新鲜玩意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对，他们很多比较有创意的东西
1: 啊。对，比如说我吃过一个样的东西叫这个奶酪茄子塔。这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你比如说这个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茄子啊，圆茄子，咱们那圆茄子切成饼似的，就有点像汉堡包那个面饼，
0: 夹着是吧？
1: 啊，对，然后煎过了之后呢，把那油啊拿那厨房纸给吸走，然后中间撒奶酪，撒这个罗勒叶子，有时候还有这个西红柿，然后呢一层一层码好了之后呢，到烤箱烤，这就突出咱们刚才说那烤箱的
0: 功能
1: 是吧？它一般是140度，30分钟就出来。哎，吃着挺有意思。它西餐很少有茄子出现。
0: 而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吧，各种样的餐它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然后每种的里边都有我爱吃，都有不爱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是哪种餐特别的喜欢哈。当然最爱吃的还是咱中餐啊。
1: 那倒是，
0: 吃的习惯。
1: 对，
0: 好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西餐的事儿哈，也算是跟大家聊聊西餐的一些历史啊、故事啊等等哈。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我市举办第6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哈医大百年校庆大型公益义诊在我市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6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孟凡京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145发展战略，坚持以学铸魂、以改促治、以民为本、以干验学，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绩，要重点抓好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强化监督职级问责，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安全底线，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投雁效应，当好指挥员、战斗员，各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抓到位，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扎实成效为北安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持久动力。9月5号，第6届创客方舟极致对决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火热开赛，市委副书记胡英南出席活动。大赛开幕式现场氛围浓厚，活力满满，充满科技感的机器人舞蹈、精彩的无人机空中对抗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机械舞步、稳定精准的空中飞行尽显硬核科技魅力，牢牢吸引现场观众目光，持续点燃赛场氛围，生动展现出青少年科创队伍的蓬勃朝气。本次大赛赛项设置丰富多元、层次分明，分为机器人创意展示、机器人竞技两大核心板块，兼顾基础性与专业性，覆盖不同学段、不同能力水平参赛选手，注重创意创新与实操比拼，全方位展示我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扎实成效。9月6号，百年哈医首出新健康服务惠民生、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大型公益义诊北安分会场活动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副市长谢艳丽参加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义诊在门诊大厅开展，来自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的乳腺、头颈甲状腺、胸外、介入、骨外、泌尿外科等10余个肿瘤专科的15名资深专家齐聚现场，耐心接待前来就诊咨询的群众，认真审阅影像、检验报告，开展问诊评估、诊疗方案指导，同步普及肿瘤早筛早治知识，传播科学防癌理念。活动全程免挂号费，我市及周边地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诊疗服务。
1: 寒地黑土孕育优质大豆，百年非遗淬炼地道豆香，我市深入推进粮头实尾、农头工尾产业链延伸工程，依托本土非遗工艺，将豆腐古法卤水工艺融入现代化工厂，推动豆制品产业由小规模生产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迭代升级，让乡土老味道走出家乡，带动一方百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一颗大豆能走多远？今天我们走进了通北镇工业园区兴东豆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里机器轰鸣，浓郁的豆香扑面而来，洗泡、磨浆、熬制、卤煮、熏制，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手工豆皮、腐竹、盒装豆腐等10余类产品从这里走向市场， 这条日加工大豆10000斤的生产线，自2025年12月投产以来，产销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几乎零库存积压。
3: 车间内，工人们有序进行产品分装打包，一批批豆制品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各地市场。企业在扩能提质的同时，也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洗泡、生产、包装等各个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小小一粒大豆，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种植户，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传统老味道在现代化产业转换中焕发全新生机。
4: 咱们这个大豆腐的原料呢，是采用咱们北安当地北纬47度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然后通过泡豆磨浆，然后经过微压罐高温杀毒，然后装盒之后，然后经过80杀菌，保证它保质期更长。
3: 从原粮收购、精深加工到品牌销售，兴东豆制品打通大豆全产业链条，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大豆资源禀赋，企业坚守非遗古法工艺内核，用标准化生产守住传统风味，把一粒粒普通大豆转化成高附加值特色农产品。
4: 我们的企业扎根通北镇，75%生产用的大豆都采购自北安本地，已和周边3个村屯签订大豆保底收购协议，投产至今实现营收850万元。

0: 上缴税费近30余万元，产品辐射黑河、齐齐哈尔及内蒙古东部，长期合作商超、餐饮客户32家，非遗礼盒订单也是持续上涨，本地大豆真正实现就地转化增值。
1: 从一粒豆到完整产业链，从乡村小作坊到现代化农业企业，大豆的增值之旅正是我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企业立足黑土地的资源禀赋，正加快二期扩产布局，持续向大豆蛋白、休闲豆制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延伸，同时深化联农带农机制，让保底收购、稳岗就业的惠民红利惠及更多村屯农户，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豆力量。近日，城郊乡组织开展2026年消防安全演练，采取实操演练与科普宣教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辖区干部职工及群众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演练流程紧凑，环节有序。活动首先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传达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明确各岗位应急岗位职责，细化演练全流程操作标准。在消防知识专题讲座环节，城郊乡消防安全办公室结合近年农村火灾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火灾诱发因素、初期火情处置办法、火场自救逃生技巧等实用内容，着重对农村秸秆堆放、老旧电路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作出安全提示。警报铃响后，应急疏散演练正式启动，所有在场人员按照指引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随后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标准操作步骤，多名工作人员依次上前实操，均顺利完成灭火扑救。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下沉各村开展消防宣传，向村民发放消防安全常识手册，普及用火用电安全常识，把消防安全宣传覆盖到村组各个角落。
2: 通过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城郊乡机关干部消防意识，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全部安全疏散，无拥挤、踩踏等意外情况发生，达到了预期目的，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火灾无情，预防为先。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田公公跟这王重荣又掐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延迟。但是呢，正面跟王重荣产生冲突呢，不管用，不是什么正经收入。田公公的这一调动呢，确实很妙，但是齐克让的加入纯粹就是多拐了俩弯，增加了他的复杂度。田公公估计这一番搬来搬去能把这王重荣的脑袋给绕昏了，大家呢还是搬一搬好。田公公的这一道命令充满着救世的味道，因为从后面的情况来看，不搬的话大家都完蛋。那为了给这个搬迁保驾护航，田公公采取了很多部门一块联合执法的方式。田公公呢给李克用下了一命令，说派兵护送王储存去河中报道。田公公知道李克用的女儿嫁的就是王储存的侄子，亲家帮亲家理所当然，而有李克用的黑鸦军保驾护航，王重荣敢不给王储存腾地方？很好的计划是吧，差点就接近完美了。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李克用跟王重荣的关系怎么样？他们战友啊，曾经一块反攻过长安，这是铁哥们儿。而后面呢，李克用要南下参与二次会战，在诸葛爽那儿过不去，最后还是向王重荣借的道。看来田公公在成都待太久了，对中原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太透彻呀。王重荣看完了搬迁通知书，冷笑一声，吩咐左右去齐克让、王储存那儿打听一下，他们愿意互换吗？再去问问李克用，愿意背信弃义为朝廷当押官员不？没过多久，消息回来了，齐克让表态，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河北王储存同学比较惨，他这会儿呢正忙着对抗邻居的武装骚扰，但是他百忙当中写了一封公开信，敬佩王重荣视为忠臣，绝不抢老王的福地。李克用那边消息也回来了，这位飞虎子表示很忙，没空插手。这倒不完全是假的，那会儿啊，他这押军正在河北抢地盘呢。虽说跟很多的这个改制是一样的，搬迁也

理老大难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么一看，田公公的搬迁令可以说已经没用了，搁浅了。而得到保证的王重荣这会儿呢开始反击了，他决定干嘛呢？上访。没过多久，长安城内李轩就收到了很多状子，全部都是弹劾田令孜的。田公公的罪状是不用编排的，随随便便就够写一大本的了。但是呢，你想要弄到一个全换不容易啊，有时候前赴后继都未必能起到作用。欲灭燕雄，必得以燕制燕。那只可惜杨富光大婶呢已经驾鹤升天了，那这招不行，还有一招，以暴制暴。对田令孜这种手上有兵的家伙，只能用武力。王重荣不是不想动武，在前面良田坡一战，王重荣冲得太猛，把自个儿的部队都打光了，一时半会儿啊还没恢复元气呢。所以说王老将军也就只能跟田令孜先玩玩文字游戏，动动嘴皮子，你给我等着，等我把兵招够了，我让你这个死太监好看。王重荣心里发狠呐，但是他没想到田令孜倒先动手了。田公公终于发火了，那软的不行，巧的也败，那就来粗的吧。田公公可是有60000神策禁军呢，我对付你一个河中府还不跟玩一样。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田令孜找了两个帮手。唐僖宗光启元年9月，凤翔这一天呢，有人从长安给凤翔送来了一封密信，写信人地位很高，神策军使皇帝他干爹田令孜。这是一封英雄帖，信里田令孜热情邀请凤翔市长举大义灭宵小，干嘛呢？那就是干掉王重荣啊。凤翔的市长是李昌福，当年赶走郑田霸占凤翔的李昌言的弟弟。李昌言呢也挂了，李昌福顺利顶替了哥哥的学位，搞起了枭雄修炼。那么在收到田公公的信后，枭雄心惊，李昌福有点受宠若惊啊，哟，这田公公这么看得起我呀，这天下这么多英雄，人家就唯独选中我了。为了报伯乐之恩，李昌福决定立马响应，他觉得这也是自己升迁的机会啊，跟着领导走好处自然有，对不对？其实呢，田公公也不只是选中了他，滨州也就是现在陕西的滨县，李昌福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收到了同样的英雄帖，这人呢是滨州的市长朱梅。他呢不像李昌福是靠顶替才进的枭雄班，这个朱梅呢凭的可是自己的努力。他本身是滨州土著，少年从军，渐渐当上了军官。在老班长黄巢大闹中原的时候，他呢趁机干掉老大，拉起队伍占据滨州，自立为王。这个剧情是不是听起来太老套了，是吧？

0: 刺穿了喉咙，就凭这都能够发人一枚英雄奖章了。大难不死的老朱期待着后福，这后福啊，好像来了。看到田令孜的信后，不禁暗呼：哟，天助我也呀，田公公居然要跟我联兵对付王重荣。老朱同志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天下你打我，我打你，不亦乐乎。作为一位有理想、有兵马、有基地、有能力的四有枭雄，却处在大后方消磨着壮志，这多难受啊。得嘞，机会终于来了，蛰伏这么久，是该师出滨州与英雄一争天下了。在朱梅的眼里，王重荣啊不是真正的对手，他曾经参加过反攻长安，知道王重荣就是一老匹夫。在认真收好田令孜的信后，朱梅的眼前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身材高大，四肢粗壮，独目有神，在他的后面更是黑压压数万的压军。是啊，真正的对手只能是这李克用啊。朱梅决定把这李克用也弄进来，反正一个也是揍，俩也是揍，干脆一块打包揍，省得来回跑了，是不是？那么对于朱梅同学这种学外语就英德法日一块学，要打架就叫大家一块上的这种精神呢，呵呵，这也是醉了哈。他这胆子已经是大的没边了，有两个兵就敢叫板李克用，那好吧，那就让李克用的黑鸦军试试朱梅的金脸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田公公的信里只说对付王重荣，人家李克用跟太原老老实实待着，没法对付他呀。朱梅同学很聪明，人家是枭雄班的优秀学员，在后面甚至干出了前辈曹操那样优异的成绩，对于怎么无中生有把这李克用给拽进来，这老朱胸有妙计啊。他呢把自己的大将王行瑜叫来，这位手下呢跟随自己是多年了，忠心不二，智勇双全，有事儿老朱都愿意跟他商量商量。没过多久定下了一个计策，数天以后，长安城来了一群普通的人，这些人有的像是买卖人，有的像是重回家乡参与长安重建的，守门的挥挥手把他们放了进去。在这以后就出事儿了，城里发生了很多恐怖事件，唐军好不容易收上来的物资被人放了把火，还有一些皇上的这服务员被暗杀了。这么大动静，顿时搅得长安是风黑浪急呀，整个长安城是陷入了恐慌。皇朝已经死了，草军余党那是有的，但是呢也没听说他们已经变成基地组织搞起恐怖活动了，那这谁干的呢？没有恐怖组织宣布对这事儿负责，但是呢案情似乎又自明了。长安城内的茶馆传出了消息，说是沙陀人干的。是啊，没错了，在反攻长安的时候，沙陀人就使用过这一招，他们有作案的人才啊，有作案的经验呢。到了最后，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在城中认出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看那外貌特征的就是沙陀人。田令孜表示头很大，这王重荣还没收拾呢，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李克用表示很无辜呀，我准备跟朱温开战呢。朱梅在暗中笑，略施小计大功告成，开心呢。在幕后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还联络上了朱温，要收拾李克用，怎么可能不找这朱三儿呢？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乐见此情此景的，就是王老汉王重荣。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唐僖宗光启元年十月，河中战争的阴云笼罩了河中，王老汉实在坐不住了。长安城里已经传出了消息，田令孜联合了朱美、李昌福，马上就要搞暴力强制搬迁。王重荣爱厂爱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决定以死相拼。但是呢，盘算了一下自个儿的这实力，又确实干不过这田令孜、朱美、李昌福这仨，那打不过我就找人帮忙吧。王重荣呢，想了想江湖上的朋友，很容易就想到了能跟自己有交情而且能帮得上忙的只有李克用。他赶快给李克用去了一封求救信呢。李克用也不是不讲人情的，以前吃过人家的饭，喝过人家的酒，借过人家的道，人家现在又这么看得起自己，你不出手那就说不过去了。但是他呢，现在又确实太忙了。你的事儿这样，我肯定帮，但现在呢，我得先去收拾了这朱三儿，你等我回来好不好？这些个家伙呢，不过是一些鼠辈，我呢一脚能踩死俩，所以说你放心。王重荣心里很苦啊，啊，我等你打完汴州再回来，我自个儿河中还在吗？我可是呢，现在您是求人家，人家不来，那你有什么办法呢？这痛苦的王重荣把头皮都挠破了，终于想了一办法。他又给李克用写了一封信，在哭诉了自己的处境后，跟他说，听说朱梅和李昌福已经给朱温当小弟了。当然了，关于朱温跟朱梅联盟这事儿呢，王老汉绝对是懵的。李克用同志毕竟还是年轻了一些，跟这些老枭雄老油条当中处事经验啊有所欠缺，要不是兵强马壮的，还被郑从党玩的团团转，要不去帮忙却差点死在上元驿。在看到王重荣这一段报告之后呢，火冒三丈，立刻决定放下进攻汴州的打算，起兵先对付朱梅、李昌福。咱们呢，有时候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更恨他养的狗，这在心理学上啊，叫做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李克用给李轩打报告说，朱梅、李昌福勾结朱温要消灭我，我现在要自卫，等到明年我就领着我的150,000大军先灭滨州朱梅，奉降李昌福，再扫汴州朱三儿。王重荣一看，为此大叫了一声好。沙苑11月，沙苑在哪儿呢？在现在的陕西大荔县的东南。延迟改制、强制搬迁终于引发了流血冲突。王重荣领着部队跨过黄河，与朱梅、李昌福以及禁军所组成的唐朝混编旅在沙苑对垒。王大爷最近憔悴了很多呀，这把岁数了，该是逗孙子玩的时候了，但是呢，却被人家合着兵当孙子逗着玩，搞不好这次自己都得死在外面。王重荣想到这儿，心里特别的纠结，走出了营帐，望了望黄河北岸，念叨说，哎呀，这个李克用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呀？你不会放我鸽子吧？在远方的地平线处，突然冒出了一大片的黑色，当头一人高大威猛，独目有神，背对骄阳，纵马当先，阳光从远处透过，此人像是踏着七彩祥云而来。不用说，李克用跟他的黑鸦军到了。这乌鸦通常带来的都是凶兆，可是呢，在王老汉的心中，没有什么比黑鸦军更让他感到安慰和快乐的了。来吧来吧，来，咱们一块联手把这对面的唐朝杂牌军尽数打败。那么随着黑鸦军的到来呢，李轩的使者也来了。李轩同学很苦，在他的一生里充满着战争，这样的日子李轩不想过了。他甚至在想，自己已经成年了，是不是丢掉马球赌鸡这类的玩意儿，好好的工作，把这唐朝重新振兴起来。

0: 在得知自己眼皮底下又要爆发自己登基以来最大的内战时，李轩派出了使者，要求双方重回会谈，以和为贵，用谈判解决冲突。只可惜呢，谈判解决争端需要一个条件，谈判双方的实力要不相上下。王重荣跟李克用一联手，实力已经完全一边倒，他们愿意谈判，但开出的条件太过霸王。什么呢？把田令孜、朱梅、李昌福的脑袋放桌上，我们马上就退兵。那这没法说呀，和平解决已是泡影，打吧。一个月后，战斗打响，结局不用说也能猜到，唐朝混编旅大败，李昌福、朱梅眼见不对，撒腿就跑回驻地。当天朱梅同学想着将王重荣、李克用打包收拾了，结果他被人家组团给揍了。朱梅没死心，决定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以待卷土重来。而王重荣、李克用追着唐朝神策军的脚后跟，一路杀到了长安外围，长安城再一次的拉响了警报。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对于前线的败退，田令孜除了愤怒只有惶恐，他决定再次西奔。然而这一次李轩却不走了，他做出了哪些举动对抗田公公呢？田令孜的西奔计划能否成功呢？明天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常言说得好，无酒不成宴席，而酒令则是酒席上一种很常见的游戏，这种宴席上助兴取乐的游戏项目也被相声演员们巧妙地搬上了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传统相声酒令。说起这饮酒行令啊，分为雅令和通令。所谓的雅令，就是先推选出一个人作为令官，或出诗句，或出对联，参与游戏的人必须是才华横溢、机智敏捷，能够引经据典、当席构思。这样的场景啊，我们在《红楼梦》中就曾经见过。所谓的通令非常流行了，以我们在酒席中常常能够见到的划拳为代表。这种酒令很容易制造酒宴中的热闹气氛。传统相声酒令属于文字游戏类的段子，他所用的酒令啊是找节日，就是两个人，一个人站单。

0: 一个人占双月，单月要找单日子的节日，双月要找双日子的节日。答上来为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答错了或者答不上来，就为乱令，需要罚酒三杯。捧哏演员由于怕自己找不出来受罚，于是就招来了一位帮手，结果没想到事与愿违，连连出错。有朋友说了，错一次就得罚酒三杯，这么个错法啊，他得喝多少杯啊？那还不得醉倒在台上？您甭替他担心，因为人家喝的这个酒啊，是别有一番风味。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一起来欣赏这段由苏文茂、崔金泉、于世游三位合作表演的《酒令》。
1: 哎啊，你喜欢喝酒吗？
2: 我太喜欢喝了。
1: 哦，一顿能喝多少？
2: 反正有个四两半斤的问题不大。
1: 就那么干喝吗？
2: 那哪能啊？哦，也得有点菜
1: 啊。啊不，我不是说菜的事儿。
2: 嗯，
1: 你喝酒那么光干喝吃菜多没意思。
2: 嗯，
1: 如果您在喝酒的时候有点酒令助兴，那多有意思。
2: 哦，你说酒令
1: 啊，
2: 那我会的太多了。
1: 都会什么呀？
2: 什么划拳
1: 啊，
2: 猜谜，
1: 哦，
2: 击鼓传花，
1: 嗯，
2: 老虎杠子鸡，连日本拳我都会。
1: 我认为您说这些酒令啊，
2: 嗯，
1: 太俗了。
2: 俗？
1: 今儿我出一个新鲜的主意
2: 啊。是什么新鲜？
1: 咱来回找节日，您看怎么样？
2: 什么叫找节日？
1: 按旧历算，由正月到腊月，嗯，一共是12个月，咱找出它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行吗？
2: 哦，那怎么找呢？
1: 咱们两个人，
2: 嗯，
1: 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2: 嗯，
1: 占单月的呢，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而且这个节日找出来，大家伙还都得公认。怎么样？
2: 好，太有意思了，
1: 是不是？
2: 哎，我请个帮忙的行吗？
1: 啊，请一帮忙的
2: 啊，
1: 没问题。
2: 行了，
1: 哎，
2: 苏先生，苏先生，快来，快来，来来来。这位要跟我喝酒
1: 啊，
2: 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3: 我太行了
2: 啊！
3: 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2: 对对对，
3: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12个节
2: 啊？
3: 你告诉他，
2: 嗯，
3: 咱能找24个节，
2: 我们能找24个节，
1: 24个节，
2: 哎。
1: 24个都什么节？
2: 都什么节？
3: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1: 哎，
2: 我们找出24个节来。
1: 哦，你说说，
2: 有什么立春、
1: 哦、
2: 雨水？
1: 行了行了，
2: 啊，惊蛰。
1: 打住打住，
2: 怎么着？
1: 你说的这是节气
2: 啊，节，
1: 我们农民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刨。我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
2: 你举个例子说说。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你比如说正月，
2: 嗯，
1: 这一月正月初一什么节？
2: 春节。
1: 哎，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都过年，就找这路节日，明白吗？
2: 哦，就这么找
3: 可以呀，啊，
2: 行吗？
3: 行行行
2: 行行行，
3: 这么的
1: 啊，
3: 你问问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2: 啊，是单双月怎么分的？咱们
1: 哦，单双月
2: 啊，
1: 你们俩挑，
2: 他让咱们挑。
1: 哎，你们俩挑。
3: 哦，让咱们挑
2: 啊？
3: 哎，这可有好处。
2: 怎么着？
3: 你看，这个占单月的一定是先说呀。
2: 对呀，啊，
3: 咱让他占单月，
2: 哦，
3: 他先说出个样子来，咱们然后照猫画虎。
2: 他怎么说咱们怎么说。
3: 怎么样？
2: 好，
3: 嘿嘿，
2: 哎，跳好了，跳好了，我们占双月，
3: 你占单月。
2: 哎，你占单月。
3: 反正不管怎么说呀，
2: 啊，
3: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2: 对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
2: 对对对对对，行了，你占单月吧。
1: 哦，我单月
2: 啊，
1: 单双月，
2: 打酒去。
1: 可以，
3: 对，
2: 打酒。
1: 哎，不不，啊，我甭去甭去。
2: 怎么了？
1: 这个酒啊，我已经带来了。
2: 带来
1: 了？哎，对了，带来了。您看了吗？这就是酒。

0: 69啊。
1: 对对，
0: 这不小孩玩具吗？
1: 啊，不，这是玩具
0: 啊，
1: 但是现在它就代替酒了。
0: 哦，
1: 这有60度啊，这低度的。
0: 还挺全
2: 、
0: 哎、
2: 他说就这、
1: 哎、别动放着别动。
2: 怎么了？
1: 这酒我已经给他斟满了。
0: 哦，
1: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是啊，
1: 千万别动，
0: 斟满了、
1: 哎、
0: 这就叫酒。
1: 对了，
2: 这咱不明白啊。
1: 哪儿不明白？
2: 你说这玩意儿，这是酒，那怎么喝呀？
0: 就是这怎么喝呀？这个、
1: 哦、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喝，
0: 就这么喝，
2: 这我不明白。
0: 嗯，
2: 那么他占单月，在单日子如果找出节来了，这怎么办呢？
0: 啊，是这怎么办呢？
1: 哦，这叫政令。
0: 嗯，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哦，这我不明白。
0: 嗯，
2: 那怎么敬呢？
0: 怎么敬啊？
1: 哦，不知道
2: 啊。
1: 这么静，
0: 就这么静，
2: 这我还不明白。
0: 嗯，
2: 咱们占双月、
0: 嗯、
2: 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个节大家又不公认，那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
1: 啊、哦，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2: 嗯，这我不明白。
0: 嗯，
2: 那么罚酒怎么个罚法呢？
0: 是罚酒怎么罚呀？
1: 哦，还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罚，
0: 就这么罚，
2: 这我还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我认什么没说，先对付七杯。
2: 明白了就让他说吧。
0: 啊，那你先说吧。
1: 咱开始啊。
0: 啊，开始。
1: 我是一月。
0: 嗯，
1: 也就正月了
0: 啊。
1: 正月十五，
0: 这什么节？
1: 元宵节。
0: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有吗？
2: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有这么一首歌叫绣金匾。
0: 嗯，
2: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吗？
0: 对对对对，
2: 有问他怎么办。
0: 对，有怎么办。
1: 哦，这政令啊。
0: 嗯，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敬酒三杯。敬他。
0: 敬
1: 他。哎，别动，别动，别碰他。
0: 怎么了？
1: 就敬酒三杯啊。
0: 是可喜可贺，我敬你三杯
1: 啊。你没听明白。
0: 我是真人。
2: 你等
0: 啊，
2: 年轻轻的咱可不能矫情啊。
1: 我没矫情。
2: 哎，那么你说上来了敬酒，你怎么不让敬啊？
1: 哦，这院我没说明白。这政令是我找上来的。
2: 对呀、啊、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也就是说你找上来的政令，
1: 哎，对，
2: 我们喝酒。
1: 就是。
2: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1: 那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对，
2: 喝去，
1: 喝去。
2: 这个我告诉你
0: 啊，
2: 咱不能跟他矫情。
0: 嗯，
2: 刚开始说他说上来咱不喝，待会儿咱要找上来他也不喝呀。
0: 对
2: 对不对？
0: 对，来喝。行，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哎，
1: 你们了。
0: 该我们了。
1: 你们了。
0: 我们是
2: 二月
1: 什么日子？
0: 二月什么日子？
2: 二月初二。二月
1: 什么节？
0: 什么节？
2: 二月二龙抬头。
0: 二月二龙抬头。
1: 我问你什么节？
0: 什么节？
2: 抬头节呀。
0: 抬头节。
1: 那听着都新鲜，哪有个抬头节啊。
0: 嗯，
1: 这可乱令了啊。
0: 乱令
2: 怎么办？
0: 乱令怎么办？
1: 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2: 罚他。
1: 哎，你放这儿，你放这儿，你别
0: 又怎么了？刚我喝完，
1: 我知道
0: 不是
1: 咱们讲。
2: 你等一会儿啊，这个我们可喝了半天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那么这回我们没找上来，那你为什么不喝呀、啊？
1: 咱说的明白
2: 啊，
1: 这乱令谁找上来的？
2: 我们找上来的。
1: 你们乱了
2: 啊？对，
1: 罚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哦，我们。

0: 说乱了没找上来我们喝。
1: 对了，
0: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呢，
1: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我们喝。
1: 对，
0: 喝去。
1: 还喝？
0: 我的，喝。
1: 没事儿，
0: 喝。这是来了，
1: 罚酒三杯。
2: 罚酒三杯。
1: 这回该我了。
2: 要该你了。三月。
1: 我三月
2: 啊。
1: 三月初九。
2: 三月初九。
1: 嗯，
2: 什么节？
1: 寒食节。
2: 三月初九寒食节，这有吗？
1: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2: 啊、哦、
1: 寒食节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2: 哦，
1: 也就说是在节日前三天开始，不吃热食，吃粮食，故而呢叫寒食节。
2: 哦，有
1: 有啊，有问他怎么办？
2: 有怎么办？
1: 那就可喜可贺
2: 啊，可喜可贺，
1: 敬酒三杯。
2: 哎，敬酒三杯啊，来来，敬敬敬敬。
1: 哎，
2: 我说啊，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啊。
1: 没问题
2: 啊，
1: 有我在这儿、啊、对不对？
2: 对，
1: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2: 嗯，
1: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2: 对
1: 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2: 这酒是不错呀、
1: 啊、
2: 就是有点上头。
1: 这回该你们了。
2: 又该咱们了。
1: 咱四月。
2: 你们四月。
1: 四月九。4月28。
2: 四月二十八
1: 什么节？
2: 什么节？
1: 乱穿沙。
2: 乱穿沙。
1: 我问你什么节？
2: 是节。
1: 穿沙节。
2: 穿沙节。
1: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沙节？乱令了啊。这没有。哎，罚酒三杯。
0: 那
2: 罚酒三杯。
0: 那
2: 我还得挨罚呀、啊、
1: 罚酒三杯、
2: 哎、
1: 这回该我了。
2: 又该你了。
1: 我是五月。
2: 五月初五什么节？
1: 端阳节。
2: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有吗？
1: 有。
2: 你看怎么样？
1: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2: 对，
1: 有问他怎么办
2: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1: 敬酒三杯。
2: 哎，
1: 该你们了。
2: 又该咱们了。
1: 咱六月。
2: 六月
1: 什么日子？
2: 这什么日子？
1: 六月初六。六月初六什么节？
2: 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2: 六月六看古秀。
1: 我问你什么节？
2: 是节。
1: 古秀节。
2: 古秀节。
1: 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2: 我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啊？
1: 哪有这节呀、啊、你问问他有没有。
2: 还问什么呀？灌完了。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1: 没问题。
2: 嗯，
1: 要有信心。
2: 嗯，
1: 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2: 对，
1: 我看你。
2: 嗯，
1: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2: 嗯，
1: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2: 对。
1: 该我了。
2: 该你了。
1: 你们六月。我七月。
2: 七月初七。是什么节？
1: 七巧节。
2: 七巧节。
1: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2: 七月七七巧节。
1: 有
2: 看
1: 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
2: 就是、
1: 有问他怎么办
2: 啊？喝。
1: 可喜可贺。
2: 嗯，
1: 敬酒三杯。
2: 又该咱们了。
1: 咱八月九。八月初八。这什么节？
2: 这什么节？
1: 八月八。 蚊子嘴开花。

0: 蚊子嘴开花。
1: 我问你什么节？
0: 节，
1: 开花节，
0: 开花，这都不像话呀、啊！你看看，有这开花节吗？啊，不成心让我还得喝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旁边歇会儿去，歇会儿去吧你。用不着你了，这回干脆我自个儿找。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
1: 好嘞，
0: 嘿嘿嘿。哎，有，
1: 你看着，你看着，
0: 怎么又怎么？我找上了，
1: 你找来我也不能喝。
0: 你这回我找的，
2: 不是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1: 这我知道。
2: 这回我们找上了，你为什么不喝呀、啊？
1: 你们找来我也不能喝呀、
2: 啊？为什么？
1: 你八月是单月双月？
2: 八月它是双月。
1: 你中秋节什么日子？
2: 8月15啊。
1: 15是单日子双日子？
2: 单
0: 啊，我们16过节。
2: 对对对，我们16过节，有这么一首歌嘛，15不圆16圆，我们等月亮圆了再过节。
1: 这不像话啊，乱令了。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罚酒三杯。
2: 哦，这个也罚酒。
1: 哎，三杯酒你们得喝。哎，
2: 不，您等一会儿
1: 啊，
2: 我们找乱了我们就得喝。
1: 哎，对了，
2: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乱了呢，
1: 那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对，
0: 喝去，我知道还得喝去。我告诉您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这回您受点罪，您替我喝三杯得了啊。
2: 不行
0: 啊，
2: 我这个刚打医院来，我血压高，不能喝酒，我这血压300多，还是您喝，您来，
0: 还我喝，
2: 您喝来，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能者多劳嘛，
0: 哎，
1: 好好，
0: 哎，我说，
1: 啊，
0: 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哎，什么事儿？您说，
0: 您给我来点低度的尝尝行吗？
1: 啊，可以可以，
0: 嗯。
1: 罚酒三杯，
0: 哎，
1: 低度的，这低度的不老好，还高度，
0: 还高度呢。行了，喝完了，
2: 行了，
1: 该我的了，
0: 这回又该你的了。
1: 您罚我九月
0: 啊，
1: 九月初九，
0: 九月初九，
1: 嗯，
0: 什么节？
1: 重阳节。
0: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2: 有，
1: 你看。重阳节嘛，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
2: 对，
1: 喝菊花酒，吃菊花锅子，
0: 对，
1: 有
0: 啊，有，
1: 他怎么办？
0: 就甭问了，您受累，再敬我三杯。
1: 嗯，该你们了，
0: 又该咱们了，
1: 该咱的了，
0: 咱呢？
1: 咱的是十月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十月十八。十月十八什么节？
0: 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0: 哎，他的生日，像话吗？你这个，不是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1: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0: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你瞧瞧，2月2龙抬头，4月28乱穿纱，6月6看古秀，8月8文嘴开花，到10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
2: 不，你等一会儿吧
0: 啊，
2: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0: 还商量什么呀？
2: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
0: 嗯，
2: 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节，
0: 你早干嘛去了你？
2: 咱跟这换换，
0: 这就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是我自个儿来。
2: 哦，
0: 10月10日我也不说了，11月你也甭说了，
1: 我也不说，
0: 干脆我12月，12月就是腊月，
1: 嗯，
0: 腊月30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嘿，这回你喝吧。
1: 哎，我喝
0: 啊，
1: 我喝几杯啊？
0: 三杯啊？
1: 啊不，我喝两杯。
0: 什么两杯啊？
1: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0: 嘿，两杯你得喝。
1: 哎，我喝一杯了。
0: 怎么又一杯了？
1: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0: 一杯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1: 你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1: 这回呀，
0: 啊，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为 什么呀？
1: 你替我喝了
0: 啊？你来一杯。
3: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崔金泉和于世游三位合作表演的《酒令》。《酒令》这个段子应该算是苏文茂先生的代表作品。与他合作过这个段子的相声名家有很多，苏先生在段子中每次都出演那个胡出主意乱帮忙的角色。不过也有特例，苏文茂先生曾经表演过一次七个人合说的酒令，不过那一次啊，他扮演的是那个倒霉的喝酒人，给他胡出主意的是常宝林、常宝霆、常宝峰、常贵田、常贵德这叔侄五人。苏文茂先生那次估计是真喝高了。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

0: 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俗话说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马三立20岁时成了家，成了家呀就要有责任感，但马三立并不能只对他的小家庭负责任，他要撑起整个马家这一片天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故事。马三立结婚后不久，父亲马德禄就撒手人寰了，大哥马桂元在生活的压力下沾染上了嗜好，面对着重重困难，次次打击，马三立告诉自己啊，有他在，马家的天就塌不了。从此啊，他拼死拼活出去赚钱，撑得起是上头不住嘴，下面不歇腿。但人终归不是铁打的，他病倒在了后台，幸好有师弟徒侄们把他送回家。马三立并没在意，心想好好歇一宿，明天还得照旧上园子呢。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的拿手节目《逗你玩》，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3: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都万一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都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白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很，什么都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那有是换房的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的？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就住这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子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弄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这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在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 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笑。

0: 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四岁多五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七八岁讨人嫌他不老实，五六四五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五岁，啊，你叫嘛？你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窦，我姓窦啊，窦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伙儿，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窦，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着。过去又把这裤子顶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揍你妈！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入单子拿去，入单选不了。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揍你妈！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你看。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欣赏完了马三立先生表演的《逗你玩》，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二天一早啊，马三立并没有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身体痊愈，这一次他真的病倒了，一歇就是四五天，病情丝毫不见好。马三立着急了。这一家子可吃什么呀？正在这时啊，师哥高贵清来了，他给马三立吃了一剂定心丸。师兄弟们合计了，让他好好养病，份儿钱给他开八成。师哥斩钉截铁的话语让马三立心中一时是热浪翻涌啊。也许高贵清的这种做法就是最早的病假工资吧。糊口问题暂时解决了，可马三立依然是卧床不起，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直到从大夫口中听到了那句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吧。大家商量，不能眼巴巴的等死啊，中医不行请西医治。经过西医的全面检查才诊断是泪膜炎，对症下药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虽然是大病一场，但也是塞翁失马，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卖黄土，然后再接着说。
0: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伙是这样，黄土马家，那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种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的不恰当吧？我说好。您提的已经对，但是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

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一块，你买2斤煤，买3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3-2间的，4-5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也有沫，那块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用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他给你摇好了，他单有人工，他那煤厂的里头他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企业，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是，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叫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做就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的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扬灰马路了，是吧？柏油路的，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100斤，哎，来来来来，哎，就不多，钱又不多，20子30来子。不够1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煤来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着一块，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那外面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着团上煤球，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但是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1-2斤煤球呢，反正1毛来钱，不反不够，不够1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摇去，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了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折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就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啊，旋他不火先旋，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对，你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摇煤球的。

0: 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三十来岁，你一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得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对了，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得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个工人，上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明儿下雨，就是咱这煤磨子连床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成副食店，杂铺油那儿油，你这边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门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嗯，过来小伙子，看这样的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准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上的人，瞧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这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的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1: 阿切阿切
0: 打替子，这一打替子，爷们打对门油盐店砸出了车，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儿子的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子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询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这么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摇煤球的。你瞧回来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了，那不到一块儿，那弄一桶水，你摇啊。看这亮面又摇，开开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少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啊，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着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是没墨子，受了受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都黑了。

0: 多一点。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多给点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儿漂亮，又在门口站着，长得挺漂亮，还在倚着门框，在胡同里站着，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子上班啊，都走这儿，一瞧，我的，哎，进来，来、哎，就一人。哦，真快，说完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卖黄土。为什么说马三立先生生了场大病还有福气呢？因为正是这次生病给了马三立一个在家与妻儿厮守的机会。马三立病的这些日子里啊，妻子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也只有妻子才知道他的病啊是因为劳累和赶上家里的那些事情憋屈的。马三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感谢他的这位贤内助，他扶着炕挺起身子对妻子说：孩子他娘，等病好了，我领你去书场听我说相声。妻子看看他，点点头，继续纳着鞋底轻声说：俺听对门大嫂子说过，你说相声可贫。此刻夫妻俩都笑了。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马三立病好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再为您讲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3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
1: 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这样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1: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动。

0: 例，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2: 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
3: 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3: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3: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3: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3: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

0: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1: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0: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1: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2: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1: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3: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3: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2: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林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6: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的是教师经典语录，梯面标注的则是暖心解读，形成情绪反差。通过站在楼梯向下看到走下楼梯回头看的视角转变，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7: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6: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8: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6: 芜湖市民林默。
9: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两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6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6: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10: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1: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
12: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5年级学生赵子渊：
13: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2: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4: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12: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丽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5: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12: 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6: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7: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并且逐渐的渗透南下，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具体来看，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重到大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

0: 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沙特能源部九月八日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当地时间七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据黎巴嫩方面七号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

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10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0: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

0: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红宪对此分析认为，
0: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2: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够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斯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策。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1: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7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1: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5: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0: 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是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图尔克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说，他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后，又有4人死在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意味着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这些设施中，需要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2: 比利时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总台记者刘婵娟、郭鹏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 意大利2026年夏季平均气温创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总台记者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经济研究所9月7号公布的分析显示，2026年夏季意大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意大利各月平均气温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8月升温最为明显，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5.6 摄氏度，较1951年至1980年同期平均值高 5.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5 摄氏度。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好，现在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白露过后呢，冷空气又开始活跃起来，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我国北部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黄海北部将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这样在辽宁的西部、南部、山东的北部、东部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今天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另外呢，在黄海南部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西部、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4米的中浪，东海东部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海域有1.5米左的中浪。那么以上海域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同样呢风浪较大，需要出海注意。此次冷空气过程呢，除了带来海浪方面的变化，还带来了沿岸的风暴增水，其中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是有30到60厘米的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呢，预计浪区的中心会向南扩展，那渤海的大浪区同样会维持，在黄海的大浪区会扩展到东海西部，浪高会在2到3米之间，东海东部将会维持大到巨浪，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明天有2米的中浪，请大家呢，冷空气扩散迅速带来的海况变化呢，比较的急速，还需要关注海况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的住宅楼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刻提示，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日中午12

点已经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货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两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鲅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的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十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杨敏。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5: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5: 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4: 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5: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

0: 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吕大良表示，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了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3: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玉的探访。
4: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5: 实际我们大概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万之间吧。
4: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6: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2: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浩龙，
5: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呢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4: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3: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2: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 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7: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4: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8: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飞机。
4: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3: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2: 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卸。
3: 从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仅指材料再生，即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近期新一轮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多地迎来断崖式换季式降温，气温骤降，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伴随大风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冷暖切换十分剧烈。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你好，朱宏源，冷空气即将来袭，那么哪些地区的降温是比较明显呢？
10: 好的。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呢，这轮冷空气是从9月7号开始的，那么预计呢9月7号到9号将持续的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影响的范围覆盖了像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一带。那么气象数据显示呢，上述的地区普遍的降温都会达到4到6摄氏度，像内蒙古、甘肃、华北的西部等地呢，局部地区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那么部分的站点呢，24小时降温幅度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以上，那么冷暖的转换是十分迅猛的。那么在降温的同时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风降雨的这种情况，那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到7级，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那么风雨叠加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压低，那么经过这轮的降温呢，北方的多地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呢将会双双的刷新下半年的新低，也将迅速的加速华北、东北多地入秋的这个进程。那么根据预报呢，冷空气的主体主要的影响时段是7号到9号，那么在9号之后呢，冷空气会逐步的向东移动， 那么对此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这次呢降温来得比较急，幅度也比较大啊，大家呢建议大家要采取这个洋葱式的多层穿衣法，重点的要做好早和晚

0: 的这个保暖工作。另外呢，要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在大风的时段呢，要远离广告牌等高空坠物。另外在降雨的区域呢，要出行的时候要多留意路况，注意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1: 嗯，好的。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9月3号的早上，浙江嘉兴市区的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6: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7: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6: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7: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6: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7: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6: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8: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下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6: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9: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6: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

0: 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赵健的善意足够大。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市呢是比深市要强一些，跟昨天呢正好相反。今天呢两市整体是一个窄幅波动，而板块呢也是与昨天相反。昨天走得比较强的科技股还有算力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调，而强周期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升，尤其是农业还有石油石化。今天盘中呢是涨多跌少，3415家上涨，下跌2020家。行业方面呢是化肥、石油天然气、综合、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农业是居于涨幅前列，今天指数涨幅超过了2.28%。在全天的震荡中，沪市呢报收3940.55点，上涨了7.85点，涨幅0.2%，成交9156亿元。深成指是小下跌，报收13703.21点，下跌了71.71点，跌幅0.52%，成交10448亿。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19800亿，比昨日呢放量140亿，呈现出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走势。在跌幅榜前列的行业今天呢分别是电脑硬件、电工电网还有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保险。概念股中代糖指数、草甘膦、糖还有农资、流通是明显的超过大盘指数的涨幅，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1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SST 固态变压器、消费电子、计算机、商业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2.04%。目前呢市场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收盘呢仍然在5日均线之上，表明了大盘呢还是一个稳健小幅波动这样一种状态。科技股和高红利的板块属于跷跷板状态，市场呢是在一种等待数据明朗的状态，观望，有一定的观望气氛。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呢看好科技成长中的低估值的龙头公司，以及强周期板块中景气度回升、四季度有订单的相关的龙头上市公司。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对尼泊尔救援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毛宁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毛宁表示，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据法国媒体9月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说，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势。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项重大工程进展。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0: 是的，根据测算，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之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带来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

0: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如何反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且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0: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5: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6: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5: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7: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5: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8: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

0: 都是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2: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2: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2: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3: 日前，广东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风险排查，个别企业被查出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掌握科学选购要点，别被误导性包装和掺假劣质产品误导。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周迟森的报道。
4: 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本次排查中，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副处长朱远：
5: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我们已经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下一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加大饮料生产领域整治力度，把椰子水等果蔬汁纳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
4: 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别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清的散装货。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洪泽纯：
6: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100%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 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此外，价格也是参考项之一。对于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百分百椰子水，消费者要多留个心眼。日常消费中发现虚假宣传、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华北北部和东北西中部出现了10度甚至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今天早晨降温的区域呢，继续向东向南移动，东北西中东部、华北西北西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都在降温。而今天白天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是在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10度，极地降幅甚至超过10度。那预计明天降温呢，会波及到南方。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也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周四，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温呢最为剧烈，高温火热会被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降雨基本终结。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最高气温创新低，主要会集中在北方。今明两天呢最为集中，其中今天创新低的城市最多。降温加上降雨，北方多地会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内蒙古、山西多地甚至不足20度，京津冀一带呢也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太原17度，兰州15度，西宁11度，感觉都是凉飕飕的，都比常年同期呢要低近10度。西安在持续的阴雨中，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走低到19度，会真切感受到秋雨秋凉的感觉。那最低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南北方都有，不过呢偏低程度没有最高气温明显，也就是说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是北方在降雨的共同影响下白天变凉的感受要更明显，而南北方多地呢都会感觉早晚变得更凉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8: 嗯，好的，无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锦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8: 3、2、1，点火。
29: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3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3: 好 City 啊！
3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当地时间7号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惨遭破坏的加沙，废墟不仅仅是建筑垃圾，它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是一片墓地，是长达2年残酷而无情的轰炸行动的实物记录。此刻提示，记者从琼州海峡港航企业海峡股份了解到，9月10日9点起，广大旅客可以预约订购9月11日至9月25日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船票，9月16日9点起正式启动国。

国庆假期票务预售开放9月17日至10月1日国庆节的过海船票预订服务，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驾乘人员务必精准把握船票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统筹规划往返行程，同时旅客需严格按照预约航班时段有序进港，切勿盲目前往港区等候，杜绝非正规票务交易，谨防诈骗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将聚焦消费、就业和法治领域的热点新闻，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这项工作的名字叫做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培育的对象啊，自然是广大商户和商圈，当然也包括线上的商家。那么具体的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商家需要做哪些工作？还有商家会问，这项培育工作是否强制参与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啊，对于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2: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4: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2: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4: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

0: 视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1: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现在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也进入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生们的选择更加多元了，他们不再只是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
3: 他们不只为了赚钱，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5: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个爱好。
4: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6: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4: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7: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4: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8: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5: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4: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9: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

0: 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0: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认定郑某等人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4: 此案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哪些有益参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6: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5: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6: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5: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6: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5: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7: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7: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

0: 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
0: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章林说，
0: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1: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1: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蓝厅
7: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8: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 对此呢，毛宁介绍说，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

0: 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赖清德当局谬论的提问时呢，包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对此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刘乐。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百安作出逮捕决定。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吉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此刻提示，近日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消费者如果与商家沟通无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维权：拨打12315热线，或使用微信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证实的问题。
1: 没错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违法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今天11点，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7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7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2022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1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 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1: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4: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的一种支持吧。
5: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1: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6: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1: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
7: 一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8: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1: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0: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1: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行为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0: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11: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0: 电动车？
11: 嗯。
10: 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11: 没有。
10: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11: 没有。
9: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10: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2: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0: 这不是
12: 买的二手的。
10: 对对对，
12: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0: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2: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知道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10: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9: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12: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0: 造套用。
1: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0: 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1: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0: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1: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0: 傅前绍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1: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0: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前绍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1: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地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 气象条件下的

0: 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9月7日至12日，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当地时间8号凌晨，位于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卡涅叙尔梅尔的雷诺阿博物馆遭入室盗窃。卡涅叙尔梅尔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共有4幅画作被盗，目前损失金额尚未评估，案件已交由司法警察调查。另据法国方面消息，8号凌晨6点前，博物馆报警系统被触发，调查人员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两名作案者曾进入馆内并割取画作。该博物馆原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晚年居所，馆内收藏有多件雷诺阿的油画、雕塑等作品。此刻提示，青海省气象台今天14点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至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14点至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2: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2: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3: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4: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3: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5: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3: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6: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3: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7: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3: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7: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

0: 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0: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4: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6: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5: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6: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5: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6: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5: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7: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7: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

0: 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
0: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章林说，
0: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1: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1: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按我说的做。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0: 那么秋季腹泻呢，应该说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家庭会听说或者是面对过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秋季腹泻？如果孩子出现了秋季腹泻的症状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来护理？在进入秋季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秋季腹泻的发生？到底秋季腹泻的疫苗我们是该用还是不该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李丽，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兄弟好。
0: 我们今天呢主要要说的是秋季腹泻哈。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秋季腹泻，想先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来说说，到底什么叫秋季腹泻？
1: 秋季腹泻呢，实际上我们秋季腹泻一般来说指的就是有一个叫轮状病毒啊，所导致的我们的小宝贝儿，一般来说，因为它主要累积是小婴儿比较多啊，新生儿、小婴儿几个月的孩子，那么在这个秋，因为它是在秋季发生，所以的话呢，叫秋季腹泻，而且带有一定的流行性，因为它有虽然不是传染病，但是它有一定的传染性，
0: 所以它有它明显的特征。
1: 没错，没错，
0: 就是第一，它是在秋季多发，
1: 秋季发生，
0: 它会在其他季节发生吗？
1: 有散发的，有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其他季节相对来说呢，发病率就要低得多。
0: 所以它属于在秋季一个典型的高发的一个，
1: 没错，
0: 疾病。
1: 对，
0: 然后您说到了引发它的这个病毒叫做
1: 轮状病毒，
0: 轮状病毒，
1: 对，因为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特别像那个车轮的那个影像的啊，所以可能就是这么命名，它叫轮状病毒。
0: 嗯，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一到了秋天之后，它会特别的多哈。您说到了，而且它好发于小婴儿，对吗？
1: 对，它一般来说是我们相对免疫力差一点的小婴儿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容易感染到这个轮状病毒。它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来讲，对儿童，对我们成人来讲，它的威胁要小得多。
0: 那
1: 基本上发病，对，很少累积大的孩子，还有我们成人。
0: 那您说到的大的孩子，他主要年龄是在
1: 我们说儿童的话呢，界定我们说这个1岁以下叫婴儿，一般来说他主要累积是婴儿，当然到了幼儿就少得多了，但可能也比儿童呢，我指的3岁以上儿童，1岁到3岁是幼儿期，所以幼儿也有个别发病的，但到了上儿童期，像3岁到5岁，这个是儿童学龄前儿童，然后到6岁以后呢，就是学龄期儿童，这样子来划分。那么年龄越大，那我们发病的就越少，那么即便是他感染，但可能临床上就比较轻，可能我们都家长都不一定发现他。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如果感染了秋季腹泻的话，在临床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1: 轮状病毒肠炎的话呢，它实际上它是在秋季发生，最容易就是现在入秋了啊，然后可能就发病的比较多。有的孩子是有一个接触史，有的时候是不一定，因为这个病毒的话，实际上它有一定的传染，就是很容易传播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可能前期有一点很轻的发烧，一过性的。它不是持续性的，然后稍后这个孩子可能在发烧前后可能会有点恶心，随后就可能进入了他的这个疾病的高峰期了，就是一腹泻。他的腹泻比较有特点，就是水泻，水样泻，
0: 水状的，
1: 没错。它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也就是说你不做任何，只是对症的话，它一般来说是1周左右的病程，它会自己会恢复。这就是因为是秋季发生啊，轮状病毒引起的，以小婴儿多发而常见，以水样变为特点的这么一个腹泻的过程。
0: 但是可能一说到这个水样变，然后说到了这个腹泻，我们的很多家长就会比较紧张啊。
1: 是因为水样变，因为它这个病毒会有在有些孩子身上，在大部分孩子身上都会引起严重的这个水泻，就是它水泻，我们知道我们丢掉大量的水和电解质，
0: 对，
1: 所以它容易导致脱水的问题，它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所以它还是应该来说，在这些孩子，况且这些孩子呢也比较小啊，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代偿能力比较差，所以他还是会应该引起我们大家注意的这么一个，他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急的一个病。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发现孩子可能在这个大便性状上有了改变，然后怀疑他是轮状病毒的话，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1: 首先在他疾病的在初期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小婴儿，好比说1岁以内的几个月的孩子啊，或者是我们的新生儿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低烧，好像可以没有低烧情况，也可能还会或者伴有低烧的话，他会出现消化系统症，他不爱吃东西了，他可能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水泻，他可能就是容易呕吐，

0: 啊，然后这个孩子容易哭闹啊，然后紧跟着这个孩子就会出现腹泻的症状。那他的腹泻的这个大便的话呢，成这个蛋花汤一样的，我们管他叫，我们问他，一般你问他，他拉大便什么样子，跟鸡蛋汤一样啊，水是水，便是便，这样的黄色的稀便，一般来说都是没有脓血的，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蛋花汤样的大便。那如果在早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区分，应该早一点的话，我们尽早还是去医院。早期主要是要跟其他的疾病做鉴别，主要是怕它有其他是一些细菌性感染。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它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判断它是轮状病毒，
1: 嗯，
0: 我们判断轮状病毒往往就是它已经出现水样变了，这种我们会才会考虑到它是轮状病毒的问题。有经验的大夫可能会怀疑到它可能是轮状病毒，一般来说会告诉家长啊，你要怎么去观察孩子，什么情况下再复诊啊，再次就诊，怎么预防脱水啊。一般来说早期的话会给家长这么一个嘱咐。
1: 嗯，一般来说如果是确定它是轮状病毒的话，在临床治疗上主要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病毒，大部分病毒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轮状病毒同样也是在临床上并没有一个特效的抗病毒的药，所以它主要是对症治疗。那么主要是以补液减轻它，还有一个止泻，一个止泻，一方面止泻，一方面是补液，一方面还要注意它营养的问题啊，这是主要是我们主要的是在这几方面要注意到的，主要是特别要注意的预防它的并发症，主要就是脱水的问题，因为严重的脱水后面会可能会带来电解紊乱，甚至会休克，这是都见到临床是见到这种病例的。
1: 所以可能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我觉得不光是轮状病毒引起的秋季腹泻，要学会去判断它怎么脱水，就包括可能细菌感染的这种，只要有腹泻症状的，可能对家长来说是不是都得去准确的判断，就孩子这是不是脱水的这种症状。
0: 对，如果有腹泻的情况下，有呕吐或腹泻，然后又不能进食很好进食情况下，我们都要注意脱水的问题。但是说到其他原因的腹泻，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虽然是在秋季，那么虽然这个孩子会有腹泻的症状，但我们不要一下子只是想到了秋季腹泻这个轮状病毒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还要注意其他原因导致的腹泻，要进行鉴别啊，要进行鉴别。
1: 容易和就像这种腹泻，它容易和哪些疾病的症状产生混淆或者比较像呢？
0: 它其实的话呢，我们像我们生理性腹泻，我们其实它的大便，我们有的时候像母乳吃母乳的孩子
1: 的，
0: 像乳糖不耐受的啊，今天消化突然不好，消化不良这种会有。但是的话，我们都知道母乳性原因还有消化不良，通常它不是突发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啊，而且它一般不会有这个发热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是慢性的、长期的这种水样便，那它不一定就是轮状病毒了。那么水样便呢，引起感染性的也有些其他的细菌也会，像好比说产毒性的大肠杆菌啊，它不是脓血便，那它也会引起水样便。所以还有一个叫诺如病毒啊，也是水样便，对，也是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些其他的肠道病毒也可能会引起这种水泻，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可萨奇病毒啊，也会引起这种腹泻。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请医院看一下啊，要注意点鉴别。当然我们这种水样便还要跟这种脓血便去鉴别了。那么腹泻次数很多，大便里边有粘液，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还要注意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细菌感染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突然吃了什么东西过敏，它也是过敏性肠炎，也会有水泻，也会有这种甚至血便这种，就不同的大便性状，我们可能都要去做一个区分啊。但轮状病毒它是比较的特征，就是秋季突发，然后七天就好，在这过程当中早期低烧，有一点不爱吃东西，后面就是水泻，然后这个量特别多，就是水拉水，然后很容易脱水，但是它是自限性的，它七天一般自然就会恢复。
1: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的就是说刚才主任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营养哈。
0: 如果是真的是我们考虑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孩子出现了水泻，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孩子出现脱水。
1: 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出现了脱水呢？
0: 脱水的话呢，我们临床上就可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尿少，嘴唇干，吃的少，眼睛抠啊，眼窝抠了啊，细门凹陷了，这些都是从排尿次数减少、排尿量减少，我们是最容易判断的，就是说他缺水了。啊，如果说这个孩子都哭都没有泪，嘴巴都是干的，然后这个孩子精神也很不好，很烦躁，这个脱水的程度往往就到了中度甚至重度脱水了，往中度以上的脱水。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再没有及时的去就医，没有及时的去给他补充的话，那么在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进入到重度脱水，甚至是进入休克了。所以

0: 大家在孩子腹泻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家长如果能自己做的，首先就可以，因为他可能进食会有一定困难，那么你除了不要光想的只是给他喝水，水光喝水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给他补盐，所以最好是喝口服补盐。
1: 嗯，
0: 那如果是说我条件有限或者我没来得及去医院呢，还可以喝咸米汤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米粥上面那个米汤部分，我们可以给他加一点盐啊，加点盐，或者是我们这种如果小婴儿的话能吃碎咸菜，把咸就把我们咸咸的我们的咸菜也可以弄得碎碎的，也可以给它加到里边，反正要吃咸，要进食点盐分，要进食盐。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孩子没有硬核好转，或者说你没有把握这个孩子会不会进加重，还是要去医院里看，让医院里看，因为除了你补水之外还有一些止泻的措施也是要用上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D 说了，说主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家孩子5个月，自打出生之后一直到现在总是喝完奶之后就开始漾奶，拍完嗝以后还是会漾，有时候吃完2个小时之后还是会发生，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其实如果是没有影响到孩子的食欲，也没有影响到这孩子的消化能力，好比说排泄都是排便正好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长期这个样子的话，往往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胃食道反流的问题，但是应该胃食道反流在新生儿期3个月之内比较多见一些，到5、6个月如果还有这种现象的话，可能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问题。一个是方面就是你喂养上面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规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被动进食，有的时候过量进食的问题，
1: 就是其实他已经吃饱了，
0: 对，
1: 就不要再给他吃
0: 奶量没掌握好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还是去医院看一下我觉得更好一点啊。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就是说突然最近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消化的不好，
1: 嗯，
0: 还有一些特殊的外科问题，好比说有一些疝，食道裂孔疝，假如说这个孩子最近体重长得特别不好，体重一直长得慢，这孩子营养不好消瘦，那一定还是有些外科问题，好比说食道裂孔疝，或者水平衡位比较重没有恢复过来啊，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医院看一下。
1: 嗯，但如果说他只是说样奶，可是生长发育指标都还不错，
0: 如果脸色很好什么都很好情况下，可能就是他还是一个胃肠功能啊有胃食道反流的问题还没完全恢复，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1: 您说5个月孩子的胃有多大？
0: 哦，这个不好，就是这个每个孩子，就是说你要看从胃的容量上讲，有的孩子好比说150毫升是没有问题的啊，甚至有的孩子200毫升也是有的啊，但每个孩子不一样，也要看他平常的进食量啊。通常在我想100毫升到150毫升这种情况下是很正常的。
1: 所以呢，您先排除一下，我们的建议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先排除一下，看是不是有点喂养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总担心他吃不饱，
0: 也不一定就是每次喂的量过多，就好比说他150毫升的容量是没有问题，我没喂到这么多啊，但是你喂的次数太多了，就是这个孩子的他的消化的正常人的生物节律你可能给他打乱了，或者说他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这个生物节律，这样子的话呢还是建议你喂养稍微规律一点，然后在他呕吐比较多的时候适当的减少一点喂养量，这样子可能会有利于他恢复。
1: 对，如果这样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要赶快去医院去看，去排查一些其他的问题。
0: 排除一些问题。
1: 来看一下王磊说了，我们家宝宝出生20天母乳喂养，说大便呢是2到3天一次，4天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是很多粘稠状，而且是深色便，昨天呢排便一次黄色，然后呢很少一点点，想问一下专家应该是怎么解决，这是不是属于消化系统的问题，说我正在给他吃妈咪爱。
0: 他实际上如果2天一次排便，我们通常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小新生儿来讲不是特别的符合孩子的这种生理的节律，应该至少1天排1次便可能是更正常一些，因为如果你2天3天虽然你也等他自主排便他自己排，那这种时候排出来大便他不见得就是大便干，因为小新生儿的他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便秘哈，就也就是几天都不排便，那他往往出来就是稀糊便，甚至颜色是比较深的咖啡色的呀或者褐色的大便，那如果正常的他每天一排的话，那他大便应该是黄色的，应该就是黄色的，而且它的是比较松软一点，那如果你的这个大便几天不2、3天不排的话，出来就是黏啊，比较黏，甚至是臭味更重啊，这样子对孩子其实不好，建议1天一排，给点益生菌，一方面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如果还得注意点这个吃母乳的话，妈妈最近有没有上有没有妈妈有没有便秘的问题，如果妈妈有便秘的问题，可能妈妈要多喝点水，跟妈妈的这个母乳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孩子还有一个可以适当的把腹部抚触加点力，每天定时的加2次腹部抚触。 啊。另外的话呢，到点的时候给他做做服务抚触，可以诱发一点他的排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拿个小棉签蘸点肥皂水棉签头，轻轻的刺激刺激他的肛门，他可能就排了。如果是说你的孩子有这种时间越来越长不排便的情况下，可以训练一下他的排便，就像我刚才说的腹部抚触，然后可以适当的刺激他一下。
1: 嗯，
0: 另外那就是其他原因，就是说适当的看看妈妈吃的这个，妈妈是不是有点上火的问题。
1: 腹部抚触呢，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王磊，应该是顺时针啊，
0: 顺时针方向，对，沿着这个腹部，最好是外围圈啊，然后是比我们正常的腹部抚触的力量可以稍微大一点。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朋友 D 说了，说，我们家孩子是吃太多了，看来目前是吃170毫升。那要如果真的是您判断是吃的比较多的问题，可以适当先给他减一下哈。
0: 对，他如果最近的，也许他消化能力，他最近可能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所以对你给他减回来一点，吃到90毫升稍微减一点，那么等到他恢复过来以后，他还有很好的食欲消化功，他没有这个症状了，奶还是可以慢慢加回去，是可以的。
1: 嗯，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就是属于老怕他吃饱，所以就使劲喂他，然后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开始往上反。
0: 有的时候他老说吃不饱，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他要吃不见得就是饿啊，他有的时候要吃，他是有的时候是很多情况下是有一种
1: 心理依赖，
0: 因为他可能含着奶头或者在妈妈怀里边，他是有一种情感的需要，他是有依赖，所以你拿走以后他是还会跟你要求要的，他不会说我饱了我还是要，只是想要你抱抱。那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误判以为他是没吃饱再会给他，因为小孩新生儿尤其是他这种吸吮是一种本能反射，你给他就会过，他就会咽啊，所以的话呢，判断一下，适当区分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喂过量啊，然后他就会更不舒服，他就会更哭，更哭你就更喂，那这样子这个孩子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更整个的这个状况就会出现一个紊乱。
1: 所以主任您说，其实对于一岁以内的小婴儿来说，尤其是对于新生儿来说，其实在新生儿时期是不是相对来说，虽然我们说对于新生儿我们都要求就只要他稍微一有点我们就要去满足他哈，但事实上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还是应该给他相对的要规律一些，比如说2个小时或者什么，还是要相对给他有一个这样规律的一个喂养。
0: 应该正常人都是有个生物节律的。我们说基本上母乳是按需喂养，我们按需喂养，如果是喂养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奶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会养成一个大概3小时1次吃奶这么一个习惯的。夜里边可能时间长一点，4-5个小时他会醒了再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会拉长这个吃奶的间隙，因为我们肠道腹泻以后会丢失一些碱啊，所以我们还会这个口腹补液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有的。那么除此之外的也会给一点点适当的调节他肠道菌群的药物，像双歧杆菌啊、酪酸梭菌啊这类的也会用到啊。那么这是医疗上的主要问题。主要那如果是说我们经口补液止泻，如果这个孩子还是会出现脱水情况下，就需要住院，需要输液来补液，这是也是用到的。那我们家庭护理主要是这个孩子的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可能尽量的我们正常的奶可以稍微适当的减少一点，我们可以如果是小婴儿能够进食一些米汤，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咸米汤，我们可以喝一点点这个淀粉类的啊，就是我们像这个米粉还是可以给，但是相对蛋白质类的，还比如说我们脂肪类高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啊，可以适当减一点。
1: 包括要母乳喂养的孩子，母亲在这段时间的饮食也要注意一下，
0: 稍微可以清淡一点。对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孩子腹泻过了7天了他还在腹泻，那可能就是继发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要注意点母乳，不着急加得太快加得太多，适当的这时候可能如果是说你这个腹泻一直不好转的情况下，可以暂时用一点点无乳糖的奶粉啊，这样子的话呢能减轻他这个，能让他尽快的肠道功能恢复。这个通常是在3个月以下的更小的孩子，大的小婴儿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问题要少得多。
1: 一般来说秋季腹泻呢，我们都说了7天是一个
0: 自然的病程。
1: 对，如果超过7天的话还是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
0: 没错，他会并发的乳糖不耐受，他会并发这个问题。
1: 是过了秋季之后进入冬季之后，然后呢秋季腹泻就基本上来说
0: 它会少，发病率会降下来，但是呢它还会有散发，全年都有散发。
1: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秋季腹泻的这个预防的方式。
0: 主要是还是这个，因为它是粪口途径，所以可能经口这个进食的话，我们要还有一个它可能呼吸道也有一定的这个传播性。那如果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很难

0: 防。那么现在疫苗的话呢，也是一个办法，疫苗有一定作用，但不是100%的可以阻止。
1: 所以到底要不要这个接种这个疫苗哈？好像轮状秋季腹泻应该是口服，
0: 对，
1: 口服
0: 的有一些 对，但目前来说并不是接种的效果并不是有那么理想，
1: 所以还是要看大家自己。好的，说到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关于秋季腹泻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谢谢李丽主任，谢谢
0: 朋友们，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话说在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存在严重的逆差。为了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商人最终想出了鸦片贸易的诡计。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响，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了西方列强眼中谁都想来分食一口的大蛋糕，而中国近代最为屈辱的一段历史也由此展开。可气的是，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并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威胁和压迫所警醒，反而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完全躺平，进而导致国库中的大量真金白银流进侵略者的腰包，甚至连国土都拱手让人。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除了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还割走了香港。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更是以焚毁皇宫为要挟，迫使清政府签下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得东北和西北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都划给了俄国。哎，等会儿，您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问题？就刚刚咱说的是出兵的是英法联军，那为什么签条约的时候又蹦出来个俄国呢？一个连战争都没参与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成为最大赢家的呢？您别着急，这里头的故事可多着呢。一直觊觎东北的俄国是如何一步步侵占这片土地的？究竟是什么人在代表清政府与俄国交涉谈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听天下跟你聊聊俄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中躺赢的。

其实俄国之所以会掺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还与另一个条约有关。这项条约名叫爱辉条约，咱之前也聊过，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俄国才能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受益国。那么这个爱辉条约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呢？咱们刚刚提过，俄国对东北地区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尤其是黑龙江河口一带，对于俄国的运兵、驻兵等军事行动非常重要。打从康熙时候起，他们就屡屡进犯边境，只不过那会儿呢，大清国力强盛，再加上康熙皇帝的坚决抵制，沙俄才一直没讨到便宜。然而在之后的上百年里，沙俄的侵略之心不死，隔三差五就跑到边境上搞点小动作。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才终于发现机会，利用接壤的地理优势开始向东北地区大肆扩张。起初俄国还只是在侵略的边缘反复试探，一会儿给我们的港湾非法改名，一会儿又用沙皇的名字称呼黑龙江口的城镇，几次三番下来也不见清政府有什么动静，于是沙俄的胆子就一点点大了起来。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船队从黑龙江顺流而下，来到了位于南岸的爱辉城，要求清朝守军放行。这支船队的规模可不小，估计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人。这种体量的人口流动，不论放在哪朝哪代，都足以引起领导层的重视。但是您猜咸丰皇帝怎么反应？人家竟然恭恭敬敬地放行了。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当地守军不能有任何反抗，生怕沙俄的军队以为自个儿有什么不乐意，致使两国开战。主要是咸丰当时的心思啊，也不在边境的外患上，他正为大清国的内忧忙得焦头烂额呢。什么内忧啊？原来此时正赶上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已经从东三省抽调了大批清军入关作战，以致东北边界守备空虚，留下的守军连驻防的能力都跟不上，就更别提抵御外侮了。这才给了沙俄侵蚀东北边疆的机会。另一方面，清军在东北的武器及军备力量也与沙俄相差悬殊。光说穆拉维约夫航行到爱辉城的这支船队，除了领头的是一艘蒸汽轮船外，其他船只都是平平无奇的小木船。可即便如此，在清军面前，这都已经是豪华装备了。毕竟清军的小伙子还拿

着长矛，背着弓箭呢。据说当时就连沙俄船上的人看到此情此景，都忍不住感慨一句：200多年过去了，这疙瘩的中国人居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啊。此外，穆拉维约夫之所以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往中国运送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俄在东北边区的人口早就压倒性地超过了大清国自身的人口，甚至凭借人口的优势，他们已经取得了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造成这样的局面，说到底还是清廷咎由自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得追溯到大清开国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清朝的统治阶层满族的老祖宗起源于长白山以北，而爱新觉罗的祖上皇太极曾在沈阳称帝，因此在后人眼里，整个东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他们管这儿叫龙兴之地。为了保护宝地，防止外族入侵，清廷专门颁布了封禁令，不许汉民大规模迁居。而随着清朝入关，越来越多的旗人移民去了关内，久而久之，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一带，人口自然是越来越少。到了清朝中期，中原人口激增，这本来是移民东北的好时机，既可以解决广大百姓的生计问题，又能保境安民，壮大边防的力量。可清廷却为了所谓的龙兴，打死都不肯，这才让沙俄钻了空子。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沙俄已经基本确信，如今的清廷啊，早就不是当初叱咤风云的大清帝国了，不仅在军事上软弱可欺，统治阶层对国际形势几乎也一无所知。于是穆拉维约夫索性装都不装了，亲自来到爱辉城下，要求驻守将军义山重新划分地界，直白点说就是割地。这个义山呢，出身宗室，细数起来还是康熙第14个儿子的玄孙，当年鸦片战争时曾在广州对垒过英军，结果被对面的枪炮吓得直叫唤，说人家用的是巫术。据说他还命人沿江排满马桶，扬言要以巫破巫。您说就这么个草包，他敢和俄国人据理力争吗？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吓破胆的义山没挣扎几个回合，就乖乖地在条约上签了字，同意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两国共管。这就是开头说的爱辉条约。得知这个消息后，咸丰帝气得暴跳如雷，他先将义山革职，而后通知俄方拒绝承认条约的合法性。为了让清廷妥协，俄国开始想方设法地加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而代表清政府出面的义新就成了关键人物。那么他办事是否给力呢？义新的名字估计很多人都挺熟的，没错，咱们北京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就是他家的宅子，他就是咸丰年间的恭亲王。尽管当初修建宅邸的人不是他，但能住进这么富丽堂皇的地儿，可见义新的地位是相当之高。其实人家还差点当上了皇上，只不过呢，最后输在了情商上。原来道光晚年的时候，一直在犹豫是将皇位传给四儿子义主还是六儿子义新。这俩孩子一个是皇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个是政治素养最高的，不论立谁为储君都说得通。而正当道光左右摇摆之时，义主的两个举动彻底征服了他老爸。一次，道光带着俩兄弟去狩猎，满人常说清朝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
因此满族子孙更应擅长

马骑射。但这方面呢，易主远不如易心，为了不在父亲面前露怯，他故意在狩猎时一箭不发，等道光发现主动询问他时，易主才说自己是不忍心在春季动物繁育时射杀他们的父母和幼崽，这才放弃了猎物。您听听，那用咱现在的话说，这法眼多绿茶呀。可惜道光并没有现代人的思维，他听了易主的话顿时就老泪纵横，对这个儿子的好感度是直线上升。后来据说道光病重时仍在犹豫皇位归属，于是他分别宣易主和易心到跟前说话，旁敲侧击地试探他们在处理政务上的本事。结果易心对老爸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顾忌地抒发理想和政治主张，而易主知道自己说不过弟弟，便想了个办法藏拙。他一到道光的病榻前便开始痛哭，甚至哭得连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将孝子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狠狠地感动了老爸一回。这件事过后，道光心里的天平渐渐倾向了仁义孝顺的易主，他相信这个儿子继位后一定能广施德政，爱民如子，而一身本事满腔抱负的易心却最终无缘皇位，只是被道光点名辅佐易主。后世的不少历史爱好者断言，如果不是道光的妇人之仁，易心便能成为皇帝，而清朝的历史走向很可能会发生颠覆。然而这都只是猜测，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可能改变。在咸丰一朝，奕欣虽然被赐封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荣誉头衔，但由于皇兄的忌惮，他手里始终没有实权。即便破例当上了军机大臣，却也只是军机处的一个吉祥物罢了。如此一来，您别说奕欣曾是皇位的热门人选，后他立刻采取一系列行动，希望能挽救危难中的清王朝。他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国内兴办工厂和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期快速递增国力。此外，他还创建了最早负责外交的机构，试图改变与西方人的关系。咸丰过世后，奕欣二话不说，继续辅佐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叔侄俩共同开创了同光中兴。所谓同光中兴，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各方面似乎都欣欣向荣，国际地位也略有提高，中外关系趋于缓和，甚至有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而这些都离不开奕欣的努力。在他的主持下，清朝的和平局面得以短暂维持，然而权力过大也势必会为奕欣招揽祸端，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别忘了，同时期皇宫里还有一位视权如命的人，没错，正是慈禧。奕欣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很早便看出了他对权力的渴望，于是在咸丰去世后，他立马站对了阵营，帮着慈禧处理掉了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扶持他的儿子继位，自己也顺带沾了光。然而大权在握的奕欣经历的事故多了，却反而忘记了慈禧的脾气秉性。作为清政府里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奕欣经常向慈禧提出各项利国利民的建议，可养尊处优的慈禧哪懂这些呀，许多话到了他的耳朵里，倒像是在对自己指指点点。慈禧只觉得这小叔子权力大了，人也飘了，于是一道懿旨下来，就把他的全部实权官职都给罢免了，奕欣的仕途之路也因此终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让我们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谈判现场，当时奕欣的许多政治行为都与他始终奉行的外交准则有关，也正是这些准则酿出了北京条约。

0: 条约中滑稽的一幕。那么，一心的外交准则到底是什么？俄国又是如何从中浑水摸鱼的呢？一心的外交思想总结下来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叫做机密不可依仗。什么叫机密呢？这个是封建王朝自秦朝以来就实行的一项政策，说白了就是对藩邦、附属国这些地方，通过承认当地头目外加封侯拜相的方式，将对方纳入到朝廷的管理中。因此，这第一点转成白话来说，就是如今笼络外国人那套已经没用了，咱们啊还得靠自己。在这种思想下，一心主动发起洋务运动就非常合理了。但想要发展洋务，还是需要西方科技，需要中外交流，这些在战争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为了将来的强大，一心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忍，只要两边不开战，暂时满足洋人的需求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当时的总理衙门，也就是外交部的匾额上还刻了四个大字，叫“中外提服”，就是展现对洋人的善意，以图日后的富国强兵。第二点，叫“边信不可自我开”。想当年汉武帝时期有句话叫“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直白点说，是敌人能做的事，能去的地儿，我们的军队都能做，都能去。这话说的霸气，和后来毛主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意思差不多。然而一心的观点呢，恰恰相反。毕竟晚清的中国今非昔比，不仅技术落后于世界，思想和西方也差着一大截儿。人家不来打我们已经是幸甚至哉了，哪儿还做得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所以归结到头还是那句话，能忍则忍，先闷头搞发展，等洋务运动成功了，那外人自然不敢再来侵犯咱们了。一心外交准则的第三点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条，其实与一心对外交涉的时间有很大关系。当时正是国内起义频发的阶段，比如1864年时，新疆分裂势力掀起叛乱，沙俄便趁机出兵占领我国领土。一心担心如果长期纠缠下去，国内的民族败类和国际帝国主义很可能会联合起来，使大清遭受更多损失。与其这样，倒不如先忍痛割肉，安稳外敌，然后再找机会剿灭国内的反抗势力，让大部分领土仍然巩固，抽出精力好图谋后续。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心为何没有在谈判中力争领土主权，也就能够解释了。那么俄国又是怎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横插一脚加入谈判的呢？咱们刚说了，《爱辉条约》签订后呢，立刻遭到了咸丰帝的否认。俄国想要在表面上名正言顺地侵占东北的土地，就必须从清政府手里拿到白纸黑字的条约。而此时正好英法联军已经把清廷打得是奄奄一息，俄国此时伸手勒索绝对是最佳时机，这叫趁你病要你命。清廷要是敢不同意，俄国反手就能拉着英法联军再打你一顿。再者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您以为俄国人就一边看着吗？当然不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是旁观者的角色，而是协助英法联军的帮凶。原来英法联军在打下天津后并不敢直接进攻北京，就怕中国人背水一战，关键时刻出来帮忙的不是别人，正是俄国。他们一面对清廷摆出一副世交好友的姿态，一面刺探清朝内部防务，将北京的虚实全部传递给英法，这才有了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惨剧。更可悲的是， 被蒙在鼓里的咸丰帝远在承德，还要遥控北京的奕欣去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这些事儿现在听着都觉得可笑。于是一切都向着俄国预期的一样发展，他们看到奕欣来求救了，便提出要向俄国帮忙，必须先解决中俄的边境问题。怎么解决呢？还不是割地吗？而此时的奕欣尽管有千百个不愿意，却不得不授意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此约一签，不仅先前的爱辉条约正式生效，还为俄国更多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最终俄国获得的土地总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

0: 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

0: 医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

0: 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

0: 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0: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

0: 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2: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

0: 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

0: 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个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

0: 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2: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8: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9: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 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8: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8: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14: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 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1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17: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6: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7: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地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18: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19: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18: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2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8: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2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8: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22: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8: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9: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8: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23: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 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8: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

0: 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
1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6: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7: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6: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8: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

0: 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2: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0: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0: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3: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5: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 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15、17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7: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 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

0: 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啊，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啊、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啊，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啊，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
0: 对，是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 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你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 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啊去推动啊。我们可能啊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啊。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啊进行一篮子的解决啊，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啊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
2: 间
1: 不见不散。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声音作品是《以案说法》。
4: 我是万奇，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主持人曹申。
5: 万奇好，邵律师好，咱们仨很久没合作了，希望今天能够碰撞出火花来啊。
4: 没错。另外一位是金牌律师团律师尚书成。
6: 大家好，我是尚书成律师，很高兴又来到以案说法。
4: 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呢，防汛救灾信息啊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但是却有一些网友在散播虚假的防汛救灾以及停水停电的信息，那么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呢？来看看。
7: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8: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7: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
9: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7: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

0: 公安机关举报。
1: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以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也调查发现，某些地区部分网民编造停水停电虚假信息，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甚至翻炒旧闻，使用往年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影响极其恶劣。
3: 比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陆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0: 那么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息，引发群众恐慌，发布者和传播者会受到什么处罚呢？汛情呢，多因比如说雨水水量太大啊，或者说来了台风了、龙卷风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隐患、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应该有一些官方信息是字斟句酌的。没想到我们有一些网民居然移花接木，这不给我们带来很大恐慌吗？
4: 就现在吧，是一个网络流量时代哈、啊，就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个全网的焦点呢、中心啊，希望博眼球、博流量啊。但是，道义有道哈、啊，你不能说因为你把所有的目光吸引过去之后，你通过一些编造的一些虚假的一些谣言呢、图片呢、这个视频，你来博取大家的这个关注，那是完全就是假的，这是没有底线的事儿。
5: 对，特别是这种汛情或者是险情，它极易引发恐慌，会让远在他乡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们都很担心，然后进了说我们自己市民也会产生恐慌，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囤积呀、然后去疯狂的抢购啊等等。它这种情况其实是给整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带来影响的，
4: 居心不良啊。
0: 确实是，我们能够看到它有很多的一些视频说全市啊停水停电，因为这个水哈、我们生命的源泉，无论是我们平常饮食啊、做饭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冲一些这个下水道等等，都需要囤积很多水啊。如果它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大家全去争相的购买的话，可能给这个超市啊，包括附近的这个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啊。
4: 出现这个整个社会的动荡了啊，它不是传两句这个闲话啊，
0: 对，
4: 它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呢，可能是会影响全市或者说更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这个生产生活，我觉得它带来的这个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5: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善意的提醒是好的，但是你故意去编造假的这个信息过来来传播而引起恐慌，那就可能涉嫌违法了。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的相关的这个险情啊、汛情啊等等的，是有甄别性的。可能很多时候我更愿意通过官方的这个报道来确定当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4: 看我们官媒的报道哈、
5: 对，
4: 那个万琪，咱们做节目都知道哈、咱们要发布一个重大信息的时候，就平常咱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经过这个官方媒体的审核，然后呢一审、二审、三审，这样经过层层审核之后，这事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通过官方媒体呢是如实传递出去的，我们不会说半点假话的。
0: 确实如此，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电视的片啊，或者说我们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啊，即使是抖快平台啊，我们的这一个快讯的话，我们援引的一些视频素材也注明这到底是哪月哪日的，或者说它是一个 资料素材与本事件无关，都要写得非常的清晰和明确。
4: 你乱说话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0: 对呀、啊、
5: 嗯，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在关注这些就是险情啊，一些这些什么闹情啊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嗯、要认准官方平台啊。当然自媒体这个东西确实可能有的时候它传播速度更快一些，更方便我们去了解、嗯、但是要有甄别的去了解，因为一旦所发的信息是假的，其实不仅仅是发布者本人需要承担责任，有可能转发的人也需要承担责任。
4: 嗯，
5: 我们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就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要是散布谣言，是指自己是制造假信息的人，散布谣言，你宣传谎报险情疫情等等这些引起社会恐慌的，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这种严格上来讲是要5到10日的治安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
4: 嗯、
5: 就是你情节很轻很轻的可能也得是5日以下的拘留，是要受到处罚的。但如果你我们作为这个公众明明知道这是假的，心想着我也传播一下吧、
4: 嗯、
5: 也能吸引流量，你的传播行为你明知道是假的你还传播，你也受到同样的处罚。
4: 就从源头到传播链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5: 嗯、
0: 对，
5: 只要你明知你去传你就要受到处罚。
4: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延安说法也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5: 嗯、
0: 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居然一人一个平台号然后进行连线啊，说孩子弄丢了啊，这个爸爸给妈妈一顿训呐、啊、没想到这训着训着，很多的一些网民全都跑到了这个直播间，看直播间里这么多人的时候，爸爸说哎呀你看这孩子没找着呢，我卖点东西吧、
4: 嗯、
0: 没想到短时间那几个小时涨了很多的粉，还卖了7000块钱，还带货了，你说这心多大呀。后来网民报警了，警察上门之后发现他们家这三个姑娘都在这小床上睡觉呢，压根就没丢啊，人爹妈说了我们可能这生活也有点压力，就采取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剧本，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4: 这是为了赚钱，没有底线没有下限了啊！就拿自己孩子说事儿，大多数老百姓不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
0: 对呀、
4: 啊，
5: 而且他的这种情形其实是十分恶劣的，他这种就是谎报虚假信息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当地的官方，引发公安机关出动警力来去寻找啊、
4: 嗯、
5: 来去核查啊等等，属于情节很严重，
4: 动用公共资源了、
5: 啊、是的是的、嗯、包括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散布这种险情疫情啊等等，如果说严重到动用公共资源，比如说是需要应急部门，或者是像咱们小片中说的水务部门，都要官方过来来澄清，公安等部门官方澄清，其实后果就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嗯，因为无论是什么，我们只要是虚假的这种信息移花接木的，都会导致某一个地区产生一定的恐慌，
4: 对，
0: 影响我们自己生产生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质量。
4: 嗯，
0: 那其实对于平台而言，我觉得它可能很难派出几个人去查一查啊，这孩子到底丢没丢啊？但是这个汛情，它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官方媒体啊，或者说相关的官方网站，看到一些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进行核实，对吧？
4: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儿，但我想对于这个本起案件当中，好像这个平台并不是很快的进行一个作为，
4: 感觉到好像是这个放置任制了啊，
0: 对，
4: 没有进行很快的核实。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它不是一个小事儿，对吧？你在这个区域媒体，你这是一个大事儿，
0: 嗯，
4: 那你为什么不核实一下？有没有下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有没有这个水全部停掉了？
0: 对、
4: 啊，有没有去核实？我觉得平台责任应该避免不了。
5: 对，其实平台它也是有这个审核义务的，咱们大家其实都传过短视频，包括我自己也会传一些短视频，它就会有一些什么平台查重呀、
4: 嗯、
5: 要求你是否是原创的这个标识啊。其实我觉得平台是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对某一地区的这个相同的这个就是这个险情情况进行查重的、
4: 嗯、
5: 如果说一旦发现是假的，平台应当立即把这个就是险情的这个视频关闭掉，
4: 限流或者下架哈。
5: 嗯，
4: 嗯，
5: 对。
0: 嗯，所以我想呢，对于平台而言应该负起责任。
4: 对
0: 啊，因为如果说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其实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而且可能会受到相应处罚。
4: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多人愿意传这些就所谓的这个听信的谣言呢、啊、传言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汛情啊险情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关注官方媒体啊，看官方媒体怎么报，到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汛情和险情。
0: 嗯，如果发现这个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就是为了博眼球博流量的，我觉得可以跟官方及时的进行举报，实在不行、
4: 嗯、
0: 我们就报警了。
5: 对，
0: 嗯，
5: 而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对，
4: 嗯
0: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件。订婚的时候哈，送了10万彩礼和110克黄金，但忽然说这婚就不结了，说你这黄金也压根儿没给我，怎么回事？来看看。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今年27岁，2024年经媒人介绍在亳州老家谈了一个对象，
6: 2600年的，然后结过婚吗？
7: 有没有孩子？

0: 呢？
1: 有一个。
0: 几岁的孩子？
1: 那时候一岁吧。
0: 哦，你感觉怎么样呢？两个人？
1: 感觉还好吧。
0: 有没有见过面了？
1: 见过的，刚开始性格挺好的。
2: 张先生说，到了去年年初，两家同意订婚，并约定了彩礼和三金。
1: 10万块钱定亲嘛，然后在市里边买的衣服三金，买了一个手镯，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项链，就是还有一个吊坠嘛。
0: 总共是多少呢？
1: 110几克。当时我带了旧黄金80多克，然后又补了25000多，然后戒指是补了3-4千块钱吧。
2: 张先生说，去年年初他和媒人一起带着10万元现金、110克黄金上门订婚。订婚之后，双方家长就开始商量结婚时间，一开始说是春节之后，后来又说要8月份，可还没到8月份，女方家长便挂了。
3: 他要买房子、我们给他房子卖好了，他再叫我给他拿30万块钱。
0: 为啥要拿30万呢？
3: 他说的，明儿个我岁数大了，还不起这个房贷，明儿个他拿这个钱来还。我们当时没同意，没同意，他就找媒人跟说，又说的他那18万，我也同意了，同意了完了呢，那样男孩的爹哈说的，18万你都出来，拿着差不多2万块钱，你给20万嘛。
2: 张先生的父亲说，对方的行为他们无法接受，于是提出退婚，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钱。
3: 叫小孩花了，金子都丢了，都一直不退。他现在不承认收到黄金，他承认收到11000块钱，他说的，自愿退1万多，对方就是不要脸了呀。他明明收到钱了，他不承认，我拿着一个结婚的幌子来骗钱。
2: 对于彩礼的问题，女方父亲给了和张先生父亲完全不一样的说法。
4: 他没订婚之前，他到我家里去了，他说，杭州那边他有点生意，当时这个款呢钱没有要上来。现在也就给你小孩少拿一点，等结婚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钱补上去。我们也说行了，他具体就是没说过数字少多少。
2: 针对女方的说法，张先生这边坚决否认，并且他拿出了在订婚前两天的提款10万元的记录，但他表示当时没有对现金和三金拍照。那么已经订婚却未结婚，分手后彩礼是否能要回呢？
5: 婚姻呢，自古以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这样的一种彩礼呢，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互动，同时也为小两口的一种生活啊，有的一种积淀吧，让他
6: 们的一种仪式感哈，
5: 仪式感啊。但我觉得总是在加价，狮子大开口，哎，再加10几万吧，再加20万吧，再加30万吧，女方家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6: 你说他们是在谈感情还谈生意啊？我感觉更像是一桩生意，最后谈崩了。
5: 对呀、爱情不是买卖吗？不，
7: 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5: 对呀、
7: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很多就是男女朋友。本来处着处着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在结婚前期，因为彩礼呀、因为车呀、房呀、落谁名下呀等等的，俩人就闹崩了，其实很不值得，很不值得。
6: 这事也是考验他们感情是否牢靠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哈。
5: 其实你看，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男方家而言，说你看110克的黄金，我这货真价实，还能够拿出相应的一些啊，比如说换购的一些这个证据等等。110克的黄金，如果按照1000块钱一克的话，这是11万，再加上10万块钱现金，我想在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彩礼钱这也够了，
6: 金价高的时候哈，不止11万、
5: 对呀，
6: 我们也看到张先生是有满满的诚意哈、不光是有这些黄金，还有这个满满的期待。你看对方是一个26岁的这个女士啊，
5: 还带
6: 着一个孩
5: 子，
6: 所以张先生好像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满怀期待。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性格挺好，他还是很看好这段感
5: 情，很认可的。
6: 对，但没想到最后啊，掰了。
7: 也能看出来，这个张先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来付彩礼，甚至在后面在这个房产上啊等等的还愿意额外再拿出18万来，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诚意了。但是某些方面来讲，其实也能理解女方的父母的做法，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往上加价。因为在提到房屋加价的时候，他说担心以后还不起，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女儿离过婚带个孩子，想给女儿更大的保障。但是感情这种事情，两个人凑到一起去之后，是两个人一起奔向更好的明天，而不是说在结婚之前你就要其中一方要把你们今后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这个开支全都给满、给付全了，
6: 想拿这个钱作为一个以后感情的保障哈、不对等。另外一个

0: 这个钱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三金包括这个什么110克的黄金，就这些钱一步又一步哈、啊、一笔又一笔，这算什么？算一个婚前赠与啊，还是算一个结婚之前的这个彩礼呢？
1: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彩礼了。
0: 对，
1: 你甚至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赠与。如果说你理解为赠与的话，
2: 附条件的，
1: 哎，它也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0: 嗯、
1: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0: 嗯、
1: 现在结婚目的不能实现了，你钱得返还给我。
0: 哎呀、
2: 嗯、这个返还有点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女方家说了，说你可没给我们那么多钱哈。
0: 嗯、
2: 第一，黄金110克我们没看见，
0: 嗯、没收到。
2: 哎、
0: 嗯，
2: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小孩给玩丢了。
0: 嗯
2: 啊，另外这个钱呢，你压根儿也就给了我们10,000，我们也已经花了。但是对于男方而言，男方的父亲有流水，是取出了10万块钱。
0: 嗯，
2: 你是取出10万了，但是你给女方家的时候也没有视频，也没有图片，怎么来证明呢？
0: 现在就是张先生和他父亲呢，就有点困惑了。我现在确实是我认为付出这些了，还有我的真心，但是现在我很难证明，我说不清楚了。好在有一个好像是媒人开了一个证明，
2: 对
0: 吧？对，说给了3金，给了多少钱，包括多少箱酒、多少箱饮料。
2: 嗯，
0: 这个媒人的证明算不算数？
2: 还有一只羊、半头猪。
0: 更详细哈、
2: 嗯、
1: 其实原则上来讲，咱们先说这个彩礼应不应该还、
2: 嗯嗯、
1: 因为两个人可能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或者也没有领结婚证，这个彩礼原则上应该大部分的返还。
2: 嗯
1: 啊、
2: 嗯、
1: 但是现在返还存在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想要这个钱，我们得证明我们确实把这10万块钱还有这些110克的这个金镯子也好，金项链也好、
0: 嗯、
1: 你给人家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一个是你拿出你之前的转账，还有你的购买黄金的这些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能证明你取过钱、
2: 嗯
0: 嗯、
1: 你买过这些金银首饰、嗯、但不能证明你把这个给到了对方。这个时候媒人出现了，如果说媒人愿意来作证，证明说我确实是亲眼看着他把这些东西给到了女方、
0: 嗯、
1: 那好，这个钱也好，或者是说这些首饰也好等等，咱们可以要回来。但是如果说媒人说我没亲眼看到，我也是听男方说的，坏了，咱们的证据还是不充分。
0: 嗯
2: 嗯，那对于女方而言，她可能会说啊，那媒人你是不是跟他们是属于一伙的？
0: 对呀、
2: 啊，他用什么好处已经套路你了？
0: 嗯
2: 啊，如果真把这钱要去了之后了，这算不算是勒索我们呢？到时候你们分成。
0: 所以这一纸证明到底效力能有多大呢？怎么办？
1: 这一纸证明是有用的。
0: 嗯，
1: 这就又回到这一点，谁主张谁举证。
2: 嗯，谁举
1: 证？你要是说媒人和这个男方勾结呀，或者啥的、
0: 哦，
1: 你也举证，
2: 嗯
1: 嗯，是吧？
2: 对，
1: 嗯。
2: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对于男方的父亲而言，他认为女方家有点什么呢？骗婚的嫌疑。
0: 嗯，
2: 他觉得啊，就用你的这个女儿哈、啊，骗完这家骗那家啊，骗完了这个黄金，就骗这个什么10万块钱现金等等，反正整个过程当中可能都故意的不让他留下任何证据。如果真是犯了好几起的话，那是不是就诈骗呢？
0: 张先生和他父亲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能说他就是骗，就是为了拿这些钱不和你结婚，然后到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把你甩开，好像很难认定吧。
1: 所以咱们说着说着婚姻家事问题就跑到刑事诈骗这儿来了。
0: 对，
1: 那你刑事诈骗他也讲究证据。
2: 嗯，
1: 你要想说女方是有意去骗婚，也得有证据啊。
0: 嗯
1: 啊，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如果女方确实存在这种行为，比如说这个张先生他并不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
0: 嗯，
1: 此前还有很多，其实继续侦查下去大概就可能能够认定构成诈骗。但是如果张先生就是这一例，咱们才刚刚开始，确实就是婚结个婚没结成，没谈妥，那你就不能轻易说人家构成诈骗。
0: 所以这事儿还有点复杂啊，不光是你能够证明这些东西给了女方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是不是骗婚，你得拿出相应的证据哈、啊。
2: 嗯，
1: 所以说既然彩礼是传统，那我们就沿用传统，以后再有这些什么结婚的彩礼呀、啊，也弄出礼单来、
0: 嗯、
1: 是吧？写清楚，我到底都给你们家递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我看这个电视节目里一些古时候的这个电视剧啊，
2: 有桥段、啊、
1: 哎
0: 对
1: 都有这样的这个礼单呐、啊、聘单呐、啊，你把这个东西写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既然两个人是为了结婚，是为了在一起，就坦坦荡荡的去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也避免事后的纠纷。
2: 感觉挺搞笑的，有点像买卖合同，甲方乙方，
0: 嗯
2: 啊，是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0: 还有这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自始至终，男方是张先生出来了，女方没有露面。
2: 对，
0: 我不知道记者采访的时候没采访到还是怎么样，就这个事。 事儿，我觉得应该就还原成，叫课题分离哈，就是张先生和他这女朋友，他俩来说就好了。你看现在张先生的父亲也出来了，对方的这个父亲也出来了，好像是老人在替孩子在做主一样。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女方到底怎么想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两个人可能谈恋爱谈着好好的，但是上升到两个家庭的时候矛盾就出现了。张先生的父亲也肯定是为张先生着想，女方的父亲也是为女方去着想，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产生矛盾了。而实际上对于这个小情侣他们两个来说，其实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哎，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就挺好，
1: 没错，
0: 挺投得来。
1: 那对于张先生而言，他们家还得拿出相应的一些有力的证据，才能把这个黄金呐，以及10万块钱要回来。再来看这起案件呢，北京的李某和小区物业公司签订了正规的停车管理协议，花钱租下了小区的固定车位，拥有2年的合法使用权。之后呢，李某购置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为了日常充电方便，他打算在自己的专属固定车位上安装私人自用的充电桩。没成想呢，安装申请直接遭到物业公司拒绝。物业公司说呀，小区已经配备了18个公共的充电桩，足以满足业主需求。同时表示，私人家装充电桩需要业主大会表决通过，还声称私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始终不肯出具同意安装的相关证明。李某认为呢，自己拥有车位合法使用权，物业无故阻挠不合理。多次沟通协商无果之后，索性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履行配合安装充电桩的义务。那么业主拥有专属车位安装私人充电桩被拒绝，物业的阻拦行为究竟是否合法合规呢？
2: 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电车啊，
1: 对呀，
2: 电车呢必须要有一个充电桩，这样更方便一些啊。这个业主他把这车位租下来了，那我把这车位租下来之后，我对这个车位有什么样的这个使用权，我可不可以安装充电桩，可不可以不用，这谁说的算呢？
0: 如果你合同有约定，就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但如果说你合同没有约定的话，只要我安装这个充电桩，我对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车位对这个车位我享有使用权，至少合同里约定这2年我享有使用权，我在这安充电桩你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没有占用公共区域，没有占用公共资源，不需要改变公共管道，正常理论来说就是物业公司应该同意我进行安装。
2: 那物业说了，这个安装充电桩可能要需要布线呐，需要这个重新规划呀，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车库的安全？会不会应该让这些所有的业主表决通过一下呢？
1: 得2/3通过啊，说有安全隐患。
2: 对呀，
0: 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形，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需要大面积的占用公共资源，或者是改变这个管道啊、线路啊等等，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业主大部分的业主同意才可以。
1: 但我觉得比如说我租一个房子，租期2年，钱也交了，合同也签了，那我想在我居住的地方我安一个微波炉啊，我安一个这个电吹风，我安一个电暖气，我安一个电空调，这个我走的时候我自己带走不就行吗？为什么还得征得你的同意呢？这不是在我自己的使用范围之内吗？
2: 那是你自己的房子啊，因为它这个车位呢，我们知道地下车位呢它是一个公共的区域，比如说防火呀、防电呢，有一些很多的这个隐患在里面。
1: 嗯，
2: 如果你也安我也安的话，第一可能这小区的负荷能不能够，这可能需要安全考虑。
1: 有道理。
2: 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把这个线搞乱了，所以我觉得物业好像这么说也没什么错哈，
1: 毕竟已经有18个公共的充电桩了哈。
0: 对，虽然有18个公共的充电桩，但是这18个公共充电桩未必能保障我的权益。
1: 对，
0: 就像万琪刚刚说的，如果说你自己的范围内我去安装什么，我只要不影响别人，其实是应当给我安装的。
1: 对，
0: 但如果说影响了别人，那就得经过权利人呢，或者是说这个旁边的这个相邻权人的同意了。
1: 那么一审呢，其实判决啊可以不配合，但是二审呢依法撤销了一审的判决，判令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啊，并且呢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2: 对，其实安装充电桩不是说你想安就安的，它要提供很多相应的证明，
1: 对，
2: 这个用电多少啊、走线怎么样啊，你要到电业部门呢去申报、去审批，
1: 得勘验一下，
2: 一步一步就核算下来之后啊，是安全的、是必备的才给你安呢。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我说实话，我的车位旁边的那个业主他就安了一个充电桩，我是油车，我不需要，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车在那充电我都心里有一点点担心，但是转念一想，其实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因为人家安充电桩的时候没有占到我的车位，他不影响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

0: 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

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
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得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
东来硕会赶在夏天。

0: 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反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 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 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
1: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影视剧中看到，我要考验考验他，这样的台词。于是在生活中，当你对一段爱情不确定的时候，就会想要考验考验这份爱的真实性和深浅。甚至当你笃定一段感情的时候，也想要考验考验，以达到某种极致。考验过后，很有可能结果让你满意，也有可能结果是情势人去。那么爱情到底应不应该，或者需不需要被考验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是一个不赞成考验，而且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来考验我的人。考验这个词，首先就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只有你不信任他了，你才会去考验他。再其次，就算你考验他这次啊，他经过了通过了你的考验，你就确定你未来不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样的考验吗？人一旦不信任，那可能就会一直不信任下去。所以我觉得考验是一件特别没有必要的事情。
2: 我觉得年轻人千万不要拿爱情当儿戏来玩，而且爱情最好不要经历这种考验。幸福的爱情人人都向往，人人都会珍惜的。考验一次你们的爱情，那爱情就会脆弱一次，经历不了几次，那再幸福的爱情也会土崩瓦解。所以咱们还是珍惜现在的爱情吧。如果真要考验的话，我觉得可以观察观察他生活中的点滴。
0: 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懒君的网友。我们总喜欢去拿真爱来考验真爱，可是却往往无法得到真爱。在一次聚会中，我和朋友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我记得我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和闺蜜互换外表，也就是内心是你，外表是闺蜜，你会对你的男朋友说些什么呢？大家突然陷入了沉默。爱情不是理智的，它不是我们权衡利弊后的择优选择，也不是周围成双成对后的某种妥协。它来自一瞬间的冲动，并甘愿投入一生的时间。在我们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足够爱，我们也许会变得焦虑不堪。面对爱情，我们会想，如果人生回到初见，他还会爱上我吗？面对爱情，我们会想，就算他说永远爱我，他未来会不会与别人牵手？面对爱情，我们发现，就算放弃所有尊严，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获得哪怕一丝的安全感？我记得曾经有个朋友，他跟我讲了前女友的故事。他们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那时他还在公司实习，有一天他在为一个项目通宵加班，不能给女朋友足够的陪伴。女生就跑去旁边的火锅店，一个人吃火锅喝闷酒，然后发着微信跟他说自己喝多了，快不行了，快来火锅店接我。男生赶紧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去找他，结果到了饭店里，发现女生不仅没有喝醉，而且还非常开心地吃着火锅，然后笑着跟他说：你不是说工作忙，一分钟多余的时间都没有吗？毕业后，他们不得已去了不同的城市，于是开启了异地恋的长跑。有一次凌晨3点，他刚加班结束回家准备休息，就接到了女生打来的电话，让他赶紧起床，清醒起来。他问女生发生了什么，女生很紧张地说：家里着火了，外面都是黑色的烟，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下楼，怎么办呢？他说：你赶紧叫消防车呀。女生却说：烟全都进来了，房间停电了，我手机也快没电了。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了吧。虽然我说过我不怕死，可是我舍不得你啊。男生非常的着急，但他对姑娘说，你别急，你看看附近有没有消防通道，我也舍不得你，你如果这么年轻就走了，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哈哈，我是骗你的，根本没有什么火灾。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可以睡觉了。男生听完又生气，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女生以为做这些可以考验爱情，但是她不知道的是，爱情脆弱的根本经不起考验。我想到曾经和一位另一半出轨的朋友聊，当时他为了检测爱情是否忠贞，甚至会用微信注册一个小号跟另一半聊，看他会不会因此而变得动摇。直到有一天，他加了另一半朋友圈偶尔出现了一个叫小 C 的女生微信，才发现原来这个女生竟然和自己的另一半在一起了好几个月。男生发现了这一切以后，和女生大吵了一架。可是当他用女生的小号和小 C 聊的时候，小 C 却这样评价自己，他呀也没有那么帅，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当初也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仔细想想他也就那么回事吧。所以如果感觉你们的关系出了问题，那肯定是出了问题。在关于出轨这场大逃杀里面，不要以为谁会占了便宜，或者谁又会获得了真爱，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无一幸免。在几天前，我一个人在餐厅吃饭，我脑中还是会想到火锅店的镜头。女生对男生说，你不是说工作忙，一分钟多余的时间都没有吗？我拨起电话，也能感受到女生欺骗男生家中着火时心里的那份小兴奋和不安。我曾无数次提醒自己，这就是爱情中的日常，也许就是他们生活的情趣。可是回过头想，我们又何必用爱情去考验爱情呢？爱情虽然不是第一天来过，但仿佛我们从未拥有过安全感。我生气时跑开，他没有追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我流泪时他也没有递来纸巾，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我下班时他也没有来接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你很清楚，人心是变的，你无论用什么方法试探，只能证明他在此时此刻爱你，但是你永远无法证明他一辈子都如此爱你。爱一辈子这件事儿无法证明，只有这辈子过了才知道。我们拿真爱考验真爱，往往得不到真爱，得到的也许是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谎言。我们拿出轨考验情感的稳定，往往得不到爱情。我们千万不要在爱情里作死。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表演赛中，没有人可以成为真正的赢家。你赢了，对方经不起考验；你输了，你不配得到任何尊重。所以，如果爱，请深深的、真诚的爱下去，不要去考验爱情，因为它根本经不起考验。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方不见的网友。前两天一个朋友崩溃了，她和男朋友大吵一架，在商场当着几百个人的面扇了那男生一巴掌。她双手叉腰，气呼呼地和我说，真没见过那样的奇葩，这几年真的是瞎了狗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赶紧问她怎么了，哪儿可以在外面随意扇男朋友的脸，这样日子怎么过下去？她坚决地说，还过个屁呀，分手，分手。我说分手也要等心平气和的时候说，在气头上说分手，不出几天肯定后悔。他叹了口气说，这一次肯定不会后悔。服务员把咖啡端上来，他用勺子用力搅了搅，然后把脸转向窗外，路面上行人来来往往，汽车的喇叭声穿梭而来。过了会儿，他终于平息了心中的怒气，和我说了为什么扇了男朋友一巴掌。他和男生在一起三年，从大学毕业两个人就在一起。那时候很穷，相当穷，住在最破的城中村，一个单间两个人住。

回来，两个人就坐在床前看电视。真的，那房间小的连椅子都放不下去，只能坐在床上看。出门都是挤公交，一个月也只是到发工资的时候，两个人才敢出去吃一顿好点的。有些时候去吃自助餐，邻座的小姑娘总会看着他，然后窃窃私语。他知道那些姑娘一定在笑他，哪有女孩吃的那么难看的？可是他不在乎，他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吃过比自助餐更好的食物了。到今年第三年，情况终于好点，换了个好点的房子，工资也不至于拮据到不能吃自助餐，朋友也一直很省。其实在他看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同甘共苦就是幸福。现在虽然有甘的成分，但是男生还是一贯的节俭作风。朋友也明白，男生是要比女生承担的多，毕竟以后的车子房子是个很大的压力。虽然他会和男生一起承担，但是不管怎么样，男生节约在他看来都是好的。毕业三年，年纪也大了，两个人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相濡以沫胜似夫妻。朋友也很多次提醒男生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家里也催得紧，男生总是说等等，先忙事业。朋友就陪他，知道男生挣钱难，朋友没买过好的衣服好的化妆品，在别的女生买买买的时候，他就帮着男生存钱。十月开始，男生的家里开始很频繁地给男生打电话。朋友问男生怎么了，男生说没什么事儿。其实女生知道快过年了，肯定是男生的家里催着男生把女朋友带回去，可以就结婚。但是男生一直不肯说，朋友也就心宽没有问。前几天男生带朋友去逛街，突然带他去了一家看上去很贵的专卖店，然后让他挑衣服。他真的是没穿过那么好的衣服，他瞟了一眼价签，最便宜的也要2000多。他想拉男生走，但是男生说喜欢就买一件，这几年都没买一件好的。朋友当时感动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觉得男生终于知道自己这几年的委屈了。哪有女孩不虚荣不喜欢漂亮衣服的？他就挑了一件相对便宜的2500的外套，男生也没说什么，当时就刷卡买下了。事情本来很圆满，可是走出店门一直到商场的一楼，朋友抱着新买的衣服都开心得不得了，时不时拿手摸摸，可是男生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朋友以为是买了2500的衣服让男生肉疼，就一直在和男生说话，试图逗他开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男生开口的第一句是我们分手吧。朋友目瞪口呆地站着。男生说，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不物质的女孩，我带你来买衣服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会持家的姑娘，如果你没买，过年我就带你回家见家长，明年就可以结婚。可是你还是买了2500块钱，以前我们可以花2个月，可是现在你一件衣服就花掉了。朋友站在人来人往的商场，手里的衣服没抓稳，连袋子一起掉在地上。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你刚才是在考验我，用一件衣服来考验我们3年的感情。男生说不是考验，只是看我们合不合适。我需要一个勤俭持家的姑娘，你这样花钱以后日子没法过的。朋友的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他说3年里陪你住过没有空调只有公共卫生间的民房，陪你起早贪黑挤公交，
开头的那

两年我没有买过超过100块钱的化妆品，没有穿过超过200块钱的衣服。每次去吃自助餐，服务员都觉得我吃相叹为观止。我只是认定了你，和你吃苦受累我都不怕。没错，我是虚荣，我是喜欢漂亮的衣服，但是只要和你在一起，这些都是我可以舍弃了。我和你在一起的决心你看不出来吗？男生说，人是会变的。朋友一边流泪一边摇头，然后狠狠扇了男生一个耳光。他觉得特别可笑，3年的艰苦换来的竟然是一个几乎可笑的考验。朋友含着眼泪笑了笑说，你真让我恶心，你这样算是用金钱考验我吗？就一件衣服的钱，你就是穷疯了吧。朋友说完的时候又开始流泪，一滴一滴落在桌子上。他看着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我真的很心寒，我那么爱他，3年里只要是他什么苦我都愿意陪他一起走。可是现在生活稍微好点了，我真的想和他结婚的时候，他竟然用一件衣服来考验我。说完，他的眼泪哒哒地落了下来。我递给他纸巾，他默然地接过来说，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原来在他心里这么廉价，一件2500块钱的衣服是很贵，我以为是他的一片心意，我以为日子开始渐渐好了，可是结果却是我一个人想多了。当他说出我不会持家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算是走到尽头了。3年陪他一起走来，原来在他心里我们的爱情不止2500块钱，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我不知道说什么，静静地坐着。他缓了很久说，我以为他只是想让我吃一阵子的苦，没想到他在心里是想让我吃一辈子的苦。在感情的世界里，最怕的莫过于我抱定了和你一辈子的决心。在感情的世界里，最怕的莫过于我抱定了和你一辈子的决心，而你却对我处处设防。别用金钱去考验爱情，因为你出不起那个价码。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周冲的网友。最近听来一个故事，

男人出生于城市中产，女人出身于贫困农村，父亡母弱，还有弟弟在上学，经济一直比较困窘。后来在大学相识，女孩美丽坚强，男孩高挑俊朗，自然而然两人就相识并且相爱了。相爱期间，因为两人经济状况悬殊，男生自然要多付一些费用，但日子久了，他心里开始犯嘀咕，这女孩到底是图我的钱还是图我的人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他设了一个局，他开始虚构自己有一个朋友很富有，出手阔绰，最近要聚一聚，邀他一起前往。后来见了一人，说这就是他，互相介绍，言笑晏晏。后来吃了几顿饭，唱了两次歌，他让那人打电话约自己女友出去，也就说跟了我每月给你10000块。那人照做，结果女生应约出去了。男生愤怒不已，在各大公司场所痛骂已成前女友的女生，言语刻薄而恶毒。直到有人问他，那么如果是你呢？他鄙夷，我才没那么势利贪财。别人问他，不给你钱，但给你一个超级大美女，约你一夜情，你去吗？他犹豫了，但依然强词夺理，不会去，如果我有女朋友就会忠于她。那么如果在一个浪漫的酒店，你喝了一点酒，她刚刚出浴浑身赤裸，你又会如何呢？他低下了头，不过想想还是不甘，仍然挣扎着自我辩护，我不会去那个酒店。假如你没有女朋友呢？他终于沉默无声。你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倘若不奏效，只有两点原因：一，诱惑不够大；二，你还不够渴望。任何人都不是圣人，他不是，女友也不是。女友家境贫困，物质短缺，对钱充满渴望。当有人用钱财来引诱，自然很容易入坑。正如很多男人对美色难以抵挡，当有人入怀，瞬间会变成下半身动物一样。每个人都有局限，也有弱点，在诱惑足够大的时候，不为五斗米折腰，则会因颜如玉屈服，再不然暴力与名气也会令人做出违背道德之事。真正的聪明人都不会轻易地考验人性，因为一，没必要，所有考验都会让你失望；二，没资格。我们是至善至美至真至纯之人吗？如果不是，凭什么设定一道题要他人答出完美的答案呢？一个两性关系专家说过自己的往事，她和丈夫在纽约相识，但她名校毕业，美貌而富有，丈夫则暗淡得多，虽然幽默帅气，但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且名声也不太好。但通过多次沟通，她觉得男友与自己非常合拍，于是考虑婚嫁。有人提醒她，她出身贫民窟，可能会有性格缺点，要不你考验一下她，找个美女勾引勾引，看她表现会怎么样。她拒绝了。对方不解问，为什么？因为我考验他的，我自己

人性如深井，欲壑难填，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一个聪明人不会试图把控他们，而是尽可能规避他们，让有利的为我所用，有害的被挡之门外。婚恋心理专家告诉我们，对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不是恐惧回避，而是积极面对。你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一，不要高估人性。如果说欲望是一种病，那么在这个病毒横行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病原体携带者。绝大多数人只是一直努力控制，不让病毒爆发性增长而已。一旦考验令对方放弃自我控制，结果肯定令人失望。二，规避风险和伤害。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守住底线，保护自己，规避掉可能的伤害。这种保护有法律的，比如财产与人身安全，也有观念的，比如你支持女性独立，就不要和一个认为女人的责任就是待在家里做好贤妻良母的男人在一起。三，明确立场和界限。我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明明白白地告诉伴侣。比如告诉他，我不能接受家暴、赌博、出轨，一旦发生我们结束，而不是用引诱犯罪法成天试探对方。你打我试试，你有种就打我，你倒是打呀。这种沟通方式误解多，效率低，极易造成悲剧。四，自己点的火自己来浇灭。当你通过考验，看到隐隐期待的悲剧发生，请承受它带来的痛苦，并用足够的理智和能力来处理一地鸡毛的麻烦。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菜菜的网友。上周五，一个许久未联系的男性朋友给我发微信，给我转1块钱，我要充话费。我当下的反应是，群发消息真没劲。于是我回，哈哈，群发的吧。过了10分钟，他回，我要充话费，微信钱不够。于是我准备点开红包给他转账，他又来了一句，真抠门啊你。我很无奈，碍于有很多共同好友的情分上，没有当场跟他翻脸，默默把红包取消，不再解释。隔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在医院输液的状态，刚发完没2分钟，他就给我留言，就知道抠门，钱给医生赚去了吧。我憋住火，用很平淡的语气回他，因为两只手上都被扎过针了，没力气打字，只能语音。我说，我已经输了3天液了，你不知道也就算了，能留点口德吗？你们猜他怎么回的？他说，还有第4天。于是我把他删除了。昨晚快到12点的时候，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条好友验证消息，点开一看，是他，也就是那个借1块钱的男人。备注里面写着，如果伤害到了你，跟你说句对不起。我一心软通过了，当然主要原因是想看看他对此事的看法。他说，菜菜，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也仅仅是对我认为可以说真心话的朋友才会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如果伤害到了你，我很抱歉。我当时只是为了测试下群发的功能，之后的话都是开玩笑，希望你别放在心上。半年前我刚失恋不久，精神状态和外在面貌都不好，胖了有10斤，天天熬夜，皮肤很差，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拿着入不敷出的工资，每天大错小错不断，被没耐心的领导骂哭过好几次，一个人飘在异乡，丝毫看不到未来。一个自以为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说了句，你这样难怪你男朋友会甩了你。我当场和他吵了一架。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女生，跟男友爱情长跑了5年，堪称朋友圈里的模范情侣，也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羡煞旁人。偶然一次聊起了感情话题，我问他，5年里你有对别人动过心吗？他说，当然有。天涯上曾经有个热门话题，用小号勾引男朋友测试男朋友忠诚度如何，真的用这个办法去测试的女生大部分都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淘宝上也有这么干的，28元测试男友忠诚度，大概方法就是卖家冒充一个妙龄美少女去找买家的男朋友搭讪。据一个淘宝卖家的说法，购买这项服务的买家有80%以上，最后的结论是男友不忠诚。一个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

我为了爱情背井离乡，我可以抛弃一切，但是他的一句话让我伤透了心。我问他什么话，他说我怀孕的时候，男的说生孩子有什么了不起，每一个女人都会。曾经有个不算很相熟的男生开口跟我借了100元，说过一周就还。我当下实在没找到理由拒绝，就借给他了。过了一周没什么动静，我也没有机会跟他见面。过了半个月，他在 QQ 上告诉我最近手头紧，让我再宽限几天。我说好。再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我在心里默默地拉黑了他。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脆弱，友情、爱情甚至亲情都没有你想的那么坚不可摧。你可以肆意开一句你以为不会伤人的玩笑，但是你每说一次，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消耗一分。也许我们本来就是零分呢，消耗一次便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不要试图用任何方法去考验你和任何人之间的任何一种情感，因为真的经不起考验，也不值得去考验。别说别人坏，先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够好。朋友问我为什么所有感情都经不起考验，我觉得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本身就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段感情里最伤人的并不是家穷人丑，而是揣测、猜忌、嫌弃，是你一次次用下三滥的手段去试探我容忍的底线。考验的结果若好，伤了他的心；若坏，伤了你的情，何必呢？感情里的钓鱼执法本来就是耍流氓。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兰兰，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0: 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3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2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1年365天天天开门，1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 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2: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3: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3: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3: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爸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

0: 幸福了，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儿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好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

0: 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啊、不愧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四十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1: I'm so excited to be
2: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0: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3: 我是1988年参加的，
4: 到现在快40年了。
3: 爬泰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就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5: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0: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6: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0: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7: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

0: 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1: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0: 嗯，
1: 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出现了惊人的29个失误。说实话，咱们看这种国际比赛，40分钟的国际比赛，这么多年一场比赛出现29个失误，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好在呢咱们是赢了对方26个篮板球，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最后呢是将比赛拖到了加时。但是呢有了对阵捷克的胜利之后啊，当然了要多提一句，就是这支中国女篮呢虽然说打捷克的比赛赢得非常惊险，但是队员的意志品质我个人认为呢是值得称道的。有很多球队一看最后27秒我落后5分，这比赛我就放弃了，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是呢中国女篮是打捷克的比赛最后27秒落后5分，但是呢我们把比分给追平了，并且呢拖进了加时，在加时赛击败了捷克。而在赢下了和捷克的比赛之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2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半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跟
0: 意大利
1: 碰一下呢？对。碰了2下，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2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3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予呢能投能出，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予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2: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那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1: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情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2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

0: 手感更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千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思雨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怡的使用就是时间切得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怡给换下，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更多转换机会，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1: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朗，我也想等他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8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女篮呢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3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4节比赛有2节得分不到2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2: 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舒宇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1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玉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1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个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舒宇他本来是打二，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3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他进攻火力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他去打更多1号位的位置，把它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1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2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5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5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1: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0: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 1.0 的排量，对吧？这就是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八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两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1: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
2: 嗯，
1: 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韩旭展现出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女篮呢还是上风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五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四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那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这个因为妇道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这时候记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两个选项。
2: 嗯，
1: 但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子宇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2: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 D 组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2: 嗯，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如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
2: 你的严父来了
1: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龚导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

0: 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排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她表现不是很好，她打得不是很现代，她三分球投得不是很准，她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十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共鸣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宫岛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96年30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三十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30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奥运会的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这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宫岛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反正我对目前这次中国女篮在这边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很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女篮这个2022年巴黎奥运会
1: 24年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球星成色肯定是远不如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但是这个球队身上的斗志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团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能让我感到欣喜的。
1: 其实关于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聊的就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几乎啊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到，一个是龚鲁明指导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使用张子宇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0: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23米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定人不可能嘛，定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四个人防五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才能打进，或者说打不进的话有20进攻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第三选择，第一韩旭，第二李月如，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如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给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叫45度炸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

0: 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队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
1: 嗯，
0: 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一起去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三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兴、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那对方夹击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也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特殊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含蓄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调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四中一。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三中三，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八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咱们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还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拿下来，再换上韩旭，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宇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宇的定位。那么张子宇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宇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你摆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三分球投射你很难脚步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
2: 不管怎么样，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赛前我们期待的在小组赛里面相对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仅次于美国女篮。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我们的基础目标是进入八强，能不能打好和波多黎各这一场比赛，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希望他能够延续打意大利队的好状态。也谢谢邵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深度分析中国女篮在从第二场到第三场小组赛之间这短短的30个左右的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完全符合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
3: 里修的壁画没有失守过。
4: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3: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4: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5: 你知道他会对您说什么？
4: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七十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

0: 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8: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9: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1: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五代盛于两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8: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1: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8: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1: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8: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1: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8: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碗泼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都能打了三四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会犁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1: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8: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8: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栓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8: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8: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平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10: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8: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8: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10: 说啥啥是吗？
8: 啥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和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
8: 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

0: 性，郭湘莹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0: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莹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莹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科文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就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0: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莹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0: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莹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0: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莹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3: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联系。
2: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

0: 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鼓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腰鼓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1: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头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腰鼓，你开就开回来。
0: 16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延和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0: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冬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晋级了。当时3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8个人。8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晋级。
0: 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2: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腰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1: 蹦得了啦，蹦得了啦，蹦得了啦，蹦蹦。
0: 如今年过60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2: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双点，你右手打双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嚓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2个点？左手打2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2: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巴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走，
1: 走，
0: 走，
1: 走。
2: 自从安在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你看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2: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些这个松紧了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

0: 那么吃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织机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1: 顾不上吃饭。
0: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哦”我还在工作，
1: 因为犯潮，
0: 犯潮，
1: 潮气
0: 潮气。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的，还有柔软的力量。
1: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2: 对，
1: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0: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1: 是啊，
0: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1: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0: 对，
1: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0: 想到了，
1: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0: 对对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1: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0: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1: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
0: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镶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1: 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这
0: 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线上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锦从三种金锦拍摄到五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0: 去看
1: 了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织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褪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
1: 的。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您
0: 有没有看也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那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各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挺，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APEC 的服装是耐脸、 要和谐，嗯，而且要素文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嗯，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个外字的素文，全是外字文，没这些花花绿绿的，嗯，这个外字文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文，嗯，还有再加上外字文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现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文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嗯，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2: 这有点三 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三 D 的感觉？
0: 有点，
2: 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带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2: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嗯，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啥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1月7日，前辈重镇遵义城门在夜色中被悄悄打开，进城的是一路转战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中型城市。十几天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而打开这座转折之城大门的钥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铸成。它来自贵州两座不起眼的小城，一个叫黎平，一个叫侯场。从通道转兵甩脱湘西的罗网，到强渡乌江天险，再到智取遵义，30000多红军为什么能一步步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黎平城里那场从白天开到深夜的争论到底改变了什么？侯场那场从1934年一直开到1935年的跨年会议又是怎样一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从黎平到侯场，遵义会议的序章。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6个师在城部、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驻雕布网，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西进贵州，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红军由此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但是要知道，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行军路线调整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博古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了。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黔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黎平东临湖南通道，南接广西三江，是连通湘、黔、贵三地的交通要冲。红军在这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而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了断。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翘街召开会议。翘街因街道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一根翘起的扁担而得名。会场就设在街上一间名叫胡荣顺的店铺里。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到会，但托人把他的意见带了进来，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代表他和李德发言，强调北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博古说完，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设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重兵决战，这对疲惫以及减员严重的红军

来说十分危险，必须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先后发言，痛陈湘江战役失利的严重后果，批评左倾领导者不看变化了的情况，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王稼祥甚至动了怒，与博古唇枪舌剑，争论起来毫不妥协。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开宗明义。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决定还要求红军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同时强调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鉴于内部仍有争论，中央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这次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个决定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把决定转发下去，要求各军团首长一直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彪后来回忆，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博古的意见虽然被会议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还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湘江一役，部队损失很大。为适应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这一番整编精简了层级，甩掉了包袱，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增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12月底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黄平地区，同时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进攻，从两翼钳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举措，极大振奋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鼓舞了斗志。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把十几万敌军远远甩在了湘西。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评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后来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写过一段很动情的话：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侯场，侯场又名草堂，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从这里往北不远就是天险乌江，
部队正忙着准备渡江，博古里德却又旧案重提，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东进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绕了一个多月，回湘西的主张又一次摆上了桌面，进与退需要再一次摊牌。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吴修权担任翻译。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北渡乌江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的意见，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投安休息的情绪。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在一月一日当天就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侯场会议决定里还有一条看似程序性的规定，分量却极重，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李德个人独断指挥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为了迎接新年，鼓舞士气，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2角，以资慰劳。侯场会议一结束，强渡乌江的战斗就打响了。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岸陡，两岸悬崖绝壁，速成天险。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侯之旦部严密部守，侯之旦甚至夸口，红军远征疲惫，必难飞渡。担负先头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20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按照部署，红军兵分三路，分别抢占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三个渡口，红四团的方向正是江界河。1935年元旦中午，两人化妆到江边侦查，江面200多米宽，被两岸峭壁束缚的咆哮翻腾，渡船早已被敌军烧毁，连一只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当地老乡说，渡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熟悉水性的好船工。老乡说的这三个条件，红军一个都不占，怎么办？竹子成了唯一的材料。在群众帮助下，红四团扎制了60多个竹筏，竹筏前端还用火烤的翘起来，减少水流阻力。当地的贫苦船工挺身而出，愿意为红军摆渡。耿彪从老乡那里还摸到一个重要情况，大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个老虎洞，敌军只设了一个排哨，防御薄弱。他和杨成武商定，佯攻大渡口要大张声势，主攻老虎洞要隐蔽迅速。这一预案报上去，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当即批准。大战之前，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受刘伯承委托，赶到红四团传达侯场会议精神，对大家说，振作起来，
红军又

希望了。他还专门交代耿彪、杨成武抓紧渡江准备，必须完成突破任务，否则红军就有背水一战的危险。谈到对面的前军，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对王家烈的部队既要重视又要藐视。重视是因为敌人凭险据守，仗不好打，藐视是因为这些离不开烟枪的双枪兵根本就不禁打。1月2日上午，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首先求渡。当晚，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和新渡口偷渡成功。3日9时，强渡全面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过去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强渡成功，架桥又成了当务之急。工兵专家说，按国内外资料，流速超过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何况这里没有架桥材料。耿彪把团里当过木匠、篾匠、铁匠的战士挑出来，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一起开会，研究出竹排浮桥的办法。水流太急，固定不住，就用竹筐装石头沉到江底卡住，硬是在狂涛骇浪上架起一座200米的浮桥。太阳快落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桥边，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3路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随军的《红星报》很快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突破乌江，下一个目标就是遵义。1月4日，先期渡江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六团在深溪水歼灭前军一个营，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决定智取。部队化妆成前军的溃兵，利用俘虏夜间炸城。1月7日凌晨，红军里应外合占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再度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攻城。拿下遵义之后，红二师先头部队又乘胜向娄山关方向前进，驱逐守敌，相机占领桐梓。经过10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2大名城，汉苗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遵义获得了10多天的休整，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这时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成熟了。回过头看，从通道到黎平，从侯场到遵义，这几次会议环环相扣。通道会议为转兵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把战略方向定在了黔北。侯场会议重申方针，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又把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领导。一路走，一路争，一路纠正，正确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全军的意志。今天黎平县城的翘街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胡荣顺店铺旧址前建起了黎平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黎平这根翘扁担挑起了红军长征的重担，红军一进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黎平因此被称为曙光之城。瓮安侯场，宋家湾的那栋老宅保存完好，与西侧新建的侯场会议纪念馆紧邻相连。
默默

讲述着那个跨年的夜晚。遵义城外一座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五孔石拱桥，当年见证了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的场面。这座原名丰乐的桥后来被老百姓改叫迎红桥，而乌江之畔当年竹筏飞渡的渡口早已天堑变通途。九天之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大幕由此拉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
3: 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
0: 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理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元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的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唰就掉下来。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命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呀，
1: 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真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3: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4: 好，我去通知刘准。
5: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6: 哎，
5: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6: 好。
5: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6: 好的，刘主任。
4: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6: 好。
4: 静脉通路，不行的扎骨静脉。
6: 是。
4: 去做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6: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7: 是。三车通知人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进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5: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7: 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胎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5: 好，我马上来。
8: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5: 开始。
4: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5: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1: 好，
6: 我们戴。
5: 都戴好了吗？
1: 好了，
7: 戴好了，戴好了，
9: 好了，刘主任。
5: 继续。
4: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5: 啊，交给我吧。谢谢护士，大刀。
6: 大刀。
5: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6: 圆针5-0。
4: 刘医生，怎么了？
5: 没事，先止血。
4: 哎，等等，刘帅，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4: 穆姐，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5: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5: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4: 我来。
5: 没事儿，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

0: 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他，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0: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0: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2: 啊！哎，
1: 刘主任醒了。
2: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3: 爷，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0: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
3: 可是这……
2: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生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0: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2: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1: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2: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嗯，可香。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1: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2: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1: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2: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1: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结合吗？
2: 我们这缺一。

0: 芍药，听说推奶奶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帮不过来。
1: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0: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1: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0: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志，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1: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0: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恩，白求恩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0: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1: 我去看看我父亲。
0: 好。
1: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抹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2: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3: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4: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2: 妈，我来看妈。
4: 我来。
5: 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4: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啊，姓穆，记得不？
3: 学谦呐。
4: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5: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4: 哎，大娘，
6: 妈，妈怎么了？妈，
5: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4: 好。
1: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

0: 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1: 雪谦，
0: 妈怎么样？
1: 雪谦，
2: 哎呦哎呦，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这这行行。
1: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0: 阳性。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2: 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哎。
1: 你吓死我了！
0: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0: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1: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0: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1: 爸去援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0: 你提前改嫁呗。哎，妈，
1: 雪谦，
0: 妈，
1: 你可回来了？
0: 妈，妈，你坐一坐，坐一坐。
1: 我的儿啊，
0: 哎呀，
1: 让我看看。
0: 别哭了，别哭了，妈。
1: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0: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啊，表彰我。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1: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0: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等等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1: 啊，
0: 这是非洲木雕。
1: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是的。哎呦，真像，真像啊。
0: 是吧？
1: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0: 啊，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刘，你看这个，
1: 这得60，
0: 嗯，
1: 70了，
0: 73。
1: 哎，老刘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啊，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0: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1: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呐，像是在看着我呢。
3: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

0: 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1: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2: 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1: 不，得有个柜子，我来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2: 听您的。我来、哎、那就这儿。
1: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0: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3: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4: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5: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4: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5: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4: 再见。
3: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属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威胁，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桦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

柳学谦妻子由柳嘉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安南二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 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4: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7: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4: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

0: 介绍，除了先实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1: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3: 中国之声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2: 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5: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6: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5: 电动车？
6: 嗯。
5: 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6: 没有。
5: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6: 没有。
4: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7: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5: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7: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7: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7: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8: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4: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7: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4: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7: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4: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7: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4: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

0: 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2: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6: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7: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6: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7: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8: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6: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7: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
8: 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6: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8: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6: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9: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2: 包括起算时间、 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

0: 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0: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4: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

0: 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以查封销毁立案查处六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7: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7: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

0: 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1: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2: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3: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4: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4: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4: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7: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

0: 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2: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6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1: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2: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1: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2: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1: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3: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6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1: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3: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6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6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3: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3: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

0: 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1: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1: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7: 这样可以吗？
6: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7: 能。
6: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7: 怎么还要转账啊？
6: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8: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9: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8: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9: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8: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9: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 正规平台办理退款

0: 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三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4: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8: 对
7: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

0: 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

0: 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1: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0: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0: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

0: 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那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啊，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是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1: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眼部的不适或者损伤。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

0: 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这个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1: 对，我们要
0: 要
1: 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0: 对，
1: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视疲劳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1: 对。
0: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0: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29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被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1: 是。

0: 实呢，
1: 对，您继续，哎。
0: 哎，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戒治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呢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的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说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对，
0: 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他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就是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

0: 那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空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一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雾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雾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它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啊、就是因为我
0: 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预知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那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会形成这种炫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 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

0: 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
1: 嗯，
0: 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方面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
1: 嗯。
0: 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一些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上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

0: 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0: 对。
1: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放纵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0: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呢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
1: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车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0: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

0: 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1: 嗯，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的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一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一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的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都会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对。
1: 所以呢
0: 除了这个灯光哈、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这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啊、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啊、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啊、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1: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呢大约呢有一寸。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0: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啊、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1: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呢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 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0: 对，
1: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它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0: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0: 嗯，
1: 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戴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

0: 或者是 BOT 的设计，连环行驶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诺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不能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了吧。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进行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小时的 iPad，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

0: 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 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5: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6: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7: 昨日新闻重现。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9: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 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0: 其实我们会发

0: 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2: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9%，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3: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4: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5: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6: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

0: 地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4: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3: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4: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3: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5: 国家反诈智能体做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3: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4: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 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2: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6: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7: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6: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8: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量达到了600个人。
6: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9: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6: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10: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6: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1: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6: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12: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 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6: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2: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2: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2: 得，你心情不错呀。
2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5: 大家好，我是巩俐，
2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8: 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29: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0: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29: 莫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0: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3: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4: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5: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3: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6: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3: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7: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西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6: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2: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 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0: 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15、17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2: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

0: 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啊，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啊，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啊、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啊，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啊。 就比如说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你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 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

0: 的改善学界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可能这一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宵夜来段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饥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历史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下桥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那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压了用的那么敲，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砧块修复壁画，砧块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砧块去掉，这个气囊容易着火。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2: 个人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比30

0: 你家猫出来能回治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下跳我就跟着你练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石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 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接受工作，不合乎不合理。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就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七十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理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都能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会犁田、栽秧，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3: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那么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3: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足石刻自流。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2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足石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3: 就凭着这2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 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才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3: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30，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4: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粘一个芯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3: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4: 学傻是吧？
1: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和有前途。
3: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1: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舅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舅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3: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3: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3: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1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1张1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

0: 一下都通过了。
1: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莹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1: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莹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她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3: 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联系。
2: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剧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信息

0: 一打就走了嘛，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鹤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妖怪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妖怪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逃，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谷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妖谷，你开就开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沿河儿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以后，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的，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果，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果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哒哒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它都行，其实也就是融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走，
4: 走，走，走，
3: 走，走，别打小陈哟。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
4: 走，
3: 走，
4: 走，走，
3: 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们那个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0: 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上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下这个宋锦嘛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了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宋锦，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场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捏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哦，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加入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的，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办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到了，
2: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这么美的

0: 自己很惊讶。
1: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行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行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啊、
0: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诗写字的，有五个诗写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1: 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这
0: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锦中三种金锦拍摄到五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0: 就开了
1: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色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色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
1: 的。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
0: 您有没有看也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各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APEC 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0: 有点，
1: 这个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多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科。
3: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5集。
0: 摇橹搅动河水，水波翻涌中慢慢过去一条比较大的木船，上面捆扎着满船的木柴。易君年望着木柴，大致猜出了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对地下党这类零碎联络点不感兴趣，他只对面前昏迷着的这个人头脑中的秘密有兴趣。昨晚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意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5: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

0: 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1: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0: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1: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0: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济棠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1: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大夫来了，是西医，地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易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肖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易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元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它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1: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球，接头以后莫少球立刻将他带去见老肖。在路上莫少球告诉陈千里，
0: 那天上午老肖来交通站约了凌问第二天碰头，但凌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不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肖去了天南茶楼，说好如果凌问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衣就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

0: 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1: 陈千里有些疑惑。
0: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好。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好，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1: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0: 易君年说他和凌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肖，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凌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儿，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凌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杨巷追上老肖。老肖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肖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凌问，但凌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1: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肖。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肖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0: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1: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濠涌，河面上弹家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莫少求在门帘里面坐在地板上。
0: 凌问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她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她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她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工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要抓老肖，这事情确实很奇怪。他们俩到了广州做过些什么？
1: 陈千里一边想一边问。
0: 两个人来了交通站，我们早就收到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有人要来，他们来是为了把交通线安排好。我们知道中央有大动作，凌问说了接头暗号，两个人里他是领导。我们商量了各种细节，重新定了接头暗号、电话、电报挂号，怎么接应下船，住在哪里。说完了，凌问就打听她丈夫。我不熟悉龙东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1: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0: 我太太见过龙东，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房子里。 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1: 陈千里脱口而出，
0: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1: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0: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肖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1: 老肖为什么要约林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紫军伪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伪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朝

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贵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贵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贵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20多里路，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往前赶。一出小镇，莫文华发现路边有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

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

0: 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重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啊，罢去女乐，退斥朝中的奸佞之臣，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蒸蒸日上，钟无艳也成了齐宣王的王后，母仪天下，任何美女都无法撼动她的地位。外表的美与丑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心灵的美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遮挡的。庄子用人丑心美的系列寓言告诉我们，要抛去对外在形貌的关注，而更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心。丑也好，美也罢，顺应自然活着，就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美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更不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它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5: 对，
4: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4: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5: 对，
4: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5: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

0: 它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1: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0: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1: 对，磨眼了，
0: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嗯，
1: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0: 就是失明，
1: 而且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嗯，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是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啊、对对对，
1: 拉中间
0: 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 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

0: 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脚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脚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脚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 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
8: 新闻聚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
7: 重点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8: 直击现场，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7: 环球军情，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间将国防开支提高229%。在国防工业领域，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指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过硬本领是军队敢打必胜、守护家国安宁的核心支撑。作为人民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聚焦实战练兵，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打破专业壁垒，全面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请听特约记者封志斌、张腾飞、杨柳采制的报道。
1: 阵地遭空袭，三名主要手阵亡。
2: 秋日的午后，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的发射阵地上，一场复杂条件下的对海上舰艇编队火力打击的战备拉动演练正式开始。设备刚刚展开，演练就遭遇特殊情况，三名主号手阵亡，退出战斗。面对极限减员的突发状况，警卫骨干刘泽一迅速带领两名备份号手补位顶岗，按照最小战斗编组的模式，高效完成导弹检测、参数校准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刘泽一告诉记者，以前的拉动是各就各位，现在的拉动是随时补位，自己能够从哨兵变成号手，得益于所在部队这两年扎实推进的模块化编组训练。
3: 以前觉得自己是颗螺丝钉，拧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行了，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单位模块化组训之后，我就跟其他专业的班长住在一块儿，练在一块儿，也学他们的专业。现在变化确实大，每次拉动出去快了，衔接也顺了，能真正融入到编组里去。
2: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像刘泽一一样，正在积极突破专业壁垒，实现一专多能。近年来，这个团始终坚持实战导向，着力推动各作战单元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让分散的作战力量聚合成协同一体的战斗集体。模块化编组训练开展以来，官兵们发挥各自优势，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朝夕相处，不断磨合不同岗位之间的默契，提升打赢本领，真正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通信岗位骨干刘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跨专业参训的战友们尽快吃透装备原理，熟练实操技能，专业骨干们靠前帮带，精准施教，下了很大功夫。
4: 我们通过自己编写的战备操演手册，经过技术骨干来指导帮带，让他们更好的上手，这样为了人员缺损的时候能够顶得上。我们也会相互的讨论研究战法、研究装备，为了是更好的能够干在一起、训在一起，关键时刻都能够顶得上去。
2: 感情上的一家人，为打造能力上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要让每一名官兵真正成为胜任各项任务的多面手，还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王浩介绍说，这两年他们积极打通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育人渠道，通过多维度的交流培训，全方位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平台，不断扩大一专多能的骨干队伍。
5: 我们就是想让每一名官兵都成为多面手，每一个战位都有备份力量。比如我们把一些干部交流到海上，跟着舰艇出海学习交流，还有的送到火箭军等单位跟学锻炼。我们也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大家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2: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从单兵单一技能到全员多元本领，从岗位分散作战到模块协同攻坚，从简单人员组合到深度战力融合，这正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推动模块化编组训练的深层逻辑和追求目标。近年来，这个团的官兵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本领扩容的紧迫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锤炼胜战本领，让人民海军首支岸岛种子部队在强军征程上不断解锁新的制胜密码。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于洪安：
6: 现在推行模块化编组训练，不再局限固定编制，人人都备份力量，
1: 个个都能补位顶岗，让战备不靠人员固定，靠能力兜底，真正实现随时能拉动、随时能处置、随时能应战。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理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6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2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海警法实施五周年，中国海警局将在会上组织海洋探绘执法专题演讲交流，展示专业执法能力与现代海洋治理理念和创新实践，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风险挑战的能力。
1: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邢阳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四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3: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充分体现。我们在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变乱交织、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的期盼，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发展。那么要凝聚共识，只有共识还得有出路啊。我们要让大家共同的促进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充分的一个体现。
2: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立体多维宣传中国倡议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三是活动丰富多样，二十周年特色贯穿全程，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等活动；四是注重效益叠加，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
4: 因为这次北京香山论坛是20周年，所以呢，我们设置了20名专家纵论20年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就是想凸显北京香山论坛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区别，突出开放、包容、互鉴、平等这样一个主基调和主旋律，突出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包容性和平等性，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官方人员的共同的这种智慧，来破解当前的全球的安全的难题。
2: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5: 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其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至2027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军队单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校园宣讲活动，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

0: 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联合训练，请听报道。
1: 在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王以晴：
2: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1: 据了解，这次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接下来，空军东城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号召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空军东城大学马超：
3: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

0: 为限时，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扫信商家减少审查频次，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转两、价格欺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等警戒。
0: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2: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坚持以经营者自主承诺为核心，不会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将围绕信用、金融、市场、宣传等领域打出激励组合拳。
3: 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聚集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6: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5: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7: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9: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9: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7: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0: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

0: 那个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0: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呢，它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0: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啊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4: 短短几天时间，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9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9月7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5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3天时间，3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6: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来，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充当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抢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3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5: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 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

0: 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1: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2: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3: 2024年他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2: 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4: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0: 朝中社9月8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住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5: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0: 位于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夏柳田和宏表示，
6: 如果陆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0: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认为，
7: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8: その原因を作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立場でもあります。
0: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5: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活新军国主义的，它不是只是在姿态上 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9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2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木棒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